0: 长征先锋。
1: 为纠正湘江战役以及之前在战略和指挥上的错误，进一步研究中央红军今后的行进方向，中革军委决定攻占黎平县城，并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2: 可恶，红军来得太久了，赶紧给我去搬救兵。
3: 抓紧打扫战场，不要留下任何战斗的痕迹。
4: 虽然没能和主力部队一起打黎平，但是让我们在外围捡了个大便宜。
3: 是啊，这几匹马儿真是不错。
5: 报告连长，黎平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刘司令让你马上去司令部报道。
3: 好，马上，马上。这才叫真正的马上报道。
4: 看来肖连长准备打这几匹马的主意了。
6: 命令进入黎平的先头部队做好宣传工作，不许动百姓的一砖一瓦，有违反纪律的从重处理。
7: 是。
3: 首长好。
6: 你小子哪儿弄来的战马？
3: 刚才伏击了几个送上门来的前军军官，顺便缴获了几匹。这些马儿现在准备跟着我们干革命呢。
6: 嗯，干得好。现在有个新任务交给你，立刻进入黎平，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中央开会的会场。
3: 是。首长，这初来乍到的，人生地不熟，光靠两条腿。
6: 就知道你小子惦记上这些马了，先给你用着，完成任务后必须上交军需处。
3: 谢谢首长。任务都清楚了，大家骑马分头找房子，两小时后在南门集合。
7: 明白了。
8: 哎，好。
9: 连长，听老乡说，
3: 喝一个。
9: 北街有一家胡姓人家，宅子很大。
3: 太好了，这样房子正好空出来。走，去看看。哎，停停，咱们别冲过头了。
7: 原来连长也有冲过头的时候。
3: 嘿嘿，偶尔冲动也是人之常情嘛。
9: 这里应该很合适，看样子这家人是经商的。
3: 嗯，我去向首长汇报，你们带人进去布置一下，不许拿里面的任何东西。
9: 是。
10: 魏长官这次奉命来探查红军情况，一定能力打过。
11: 是啊，将来魏长官一定会名留青史。
12: 哼，我在宜章城收编你们，是看你们还算机灵，不是让你们来拍马屁的。
10: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13: 长官，我发现红军在满城找大房子，看起来要用来开什么重要会议。
12: 这个情报很重要。林叔，给薛总指挥发电报，请求指示。
7: 是。
12: 狐狸，这次你干得不错，继续侦查，把会议的地点时间搞清楚。
13: 是。
3: 行。
5: 连长真是谨慎，还要我监听敌人电台。这是连长，刚监听到敌人密电，已经破译出来了。
3: 什么？
14: 命你部速查红军会议地点并破坏，亦可相机而动，实施斩首行动。
4: 敌人来者不善啊，会议恐怕要出意外。
3: 我这就去报告首长。首长，您看该怎么办？
6: 会议就在后天，时间紧迫，务必在会议之前粉碎敌人的阴谋。
3: 那个首长，
6: 有想法你就说，我们现在不只要想法，还要有计划。
3: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可以这样。
9: 连长，在胡家老宅附近发现一个樵夫，行迹有些可疑。
3: 你怎么怀疑上他了？
9: 我们上午找房子的时候，我就察觉到身后有尾巴，没想到今天跟上门来了。
3: 樵夫，那这样去把鲁大壮叫来。
9: 叫大壮抓特务？
3: 放心，山人自有妙。

0: 宝鸡。
1: 老乡，你这柴火怎么办？
2: 20个大子儿一担，

0: 成功了吗？看样子敌人上钩了。
1: 太好了。哎，大头，你是怎么确定对方是敌人探子的？
2: 现在柴火25个大子一担都嫌便宜，这家伙一点行情都不懂，当然是假的了。
0: 高，我们赶紧回去布置，给这帮特务来个关门打狗。
3: 是。
4: 红军的会议就在明天，地点是城东刘家大宅。
5: 很好，明天让我们给红军的会议放个大炮仗。
4: 长官，炸药火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间动手？
5: 先等等，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4: 怎么？
5: 这么重要的会议，警卫明显太少，虽然也拴了几匹马，但气氛还是太冷清。
4: 那怎么办？难道是个陷阱？
5: 立刻取消行动，分头撤退。
6: 别动，你们要去哪儿啊？
7: 咋了？我们是卖水果的。
6: 这年头苹果树还能长出枪来了呀？快走。
0: 这位老哥，你这萝卜怎么卖啊？
5: 2个大子一斤，

0: 连长，领头的还是逃了。
1: 放心，老陈和葛毅在城外埋伏，他们跑不了。追！
2: 长官，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3: 这里地形很适合打伏击，红军既然设下圈套，一定不会忽略这里。先别乱动，观察一下。
2: 指导员，敌人躲起来了，有遮挡，我打不到他们。
4: 敌人再往前一些，就能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4: 再等下去，敌人可能就逃了。打！
2: 长官，红军果然有埋伏，接下来怎么办？
3: 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还好我提前派秃鹰他们在附近埋伏，他们很快就会来接应。
5: 是长官，他们和红军打起来了。
1: 五位长官果然料事如神，让咱们提前在这儿埋伏。走，去接应。
2: 指导员，就两个敌人，咱们要不要冲下去？
4: 好，准备出发。

0: 不行，红军的追兵马上就到，我们边打边撤。
1: 指导员，敌人的攻势变弱了，
2: 敌人这是想要逃，追。
3: 同志们，等等，不要追了！敌人这儿啊，
4: 要防止敌人用调虎离山的诡计，我们不能恋战，撤回黎平，保卫中央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
5: 唉，没弄全歼魏精忠，别动队，
6: 算他走了狗屎运。
3: 敢跟我玩阴的，来呀，看看谁更厉害！哼，兴国之剑，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证了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在黎平顺利召开。在黎平会议上，政治局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放弃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确定了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战略决策，为毛主席重回红军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
7: 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坝再次召开会议，否决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8: 成天把靴子擦这么亮有毛用？难道能把敌人眼睛给闪瞎了？

0: 开饭喽！开饭喽！
1: 大头，今天又做了啥好吃的？
0: 四星望月。
1: 行啊，土豆也能被你做出花样来。不过这粉龙床咋被你叫成四星望月了呢？这菜名可是毛主席起的，中间这龙土豆粉龙床是月亮，这边上四碟瓮安特产，折耳根、苦笋、水豆豉三蕨菜就是星星。在兴国的时候，毛主席都夸我这道菜做得好。你就吹吧。
0: 你还别不信，毛主席说过这菜名特别有寓意。月亮代表共产党，四颗星星代表工农商学等革命群众，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建设好革命根据地。
2: 说得好，早这么说我铁定信你。政委，快尝尝，让战士们先吃吧。放心吧，够他们吃的了。这里面我还特地加了点咱兴国的腊鹅。
3: 闻着就想起咱兴国老家了，
0: 政委，我怎么了，老罗？咱们走的这路再往前就该到乌江了吧？这不是离二六军团越来越远了吗？
2: 敌人已经在湘西布置了重兵，你还故意往口袋里钻呢？
0: 我猜咱们得过乌江，这样才能出其不意。
3: 有些人就是认定我们过不了乌江，说我们必败无疑。
0: 小吴。
4: 不能让失败影响我们的斗志，同志们，这乌江虽然险要，可是防守的前军却很弱，只要咱们避实就虚，什么天险也挡不住红军。哈，老臣说的对，只要跟着党走，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我们红军。接下来我们要渡过乌江去，斗遵义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3: 哦，好，
4: 上级命令，兴国之舰立即赶赴乌江，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全体都有，整装出发。
5: 是。

0: 遍行天下路，难渡乌江口。这乌江果然是一道天险。
1: 江界河渡口分为新老两个渡口，相距大约600米，敌人已经在对岸修筑了工事。
0: 看来前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我们必须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再行动。
1: 老陈，咱俩带几个人乔装成盐商和前军，试试能不能从渡口过江，其他人留在南岸隐蔽待命。
0: 啊，可以。赖花，又该你大显身手了。
2: 好嘞，看我的百变神通。
3: 连长，把我也带上吧。
1: 嗯。咱们来晚了，敌人把船全都搜走了，一条也没留下。
0: 看来只能找个地方游过去了，可这水流也太急了。
2: 我向老乡打听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过江。老乡，老乡，看到人了吗？
1: 应该不是敌人，敌人可不会用石子攻击我们。
0: 看来是你这身皮衣太招人恨了。
1: 老乡，别误会。
2: 嘿，这小子还真野。
4: 白狗子，放开我！
2: 原来是个小毛孩，幸亏我直接绕到了河后，不然就让这小子给溜了。
1: 我的脚可差点被你的夹子夹断了，这招可真狠。
4: 我没想夹你，我要夹的是这个可恶的白狗子。
1: 我说你这小鬼胆子倒是不小。
0: 哎，你听我说，他可不是白粉兵。
4: 就是穿着这身皮的人害死了我爹娘，我要为爹娘报仇。
1: 小鬼，你家里人全都……放心，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会为你爹娘报仇的。
4: 穷人的队伍？
1: 对，我们是红军。这身衣服只是我们的伪装，我们专为穷苦人打天下，要让所有乡亲都不再受苦。
4: 三个月前，我爹娘就是为了帮经过这里的红军，才被白狗子害死的。
1: 对不起，是我们没能保护好你爹娘。

0: 我爹娘说红军是好人，你们带上我吧，我叫满载，我也要当红军。
1: 不行，你太小了，参军可不是闹着玩的。
2: 老秀，我们还是收下他吧，我们得替他爹娘照顾他。
0: 你们是不是想过江去打白狗子？我能帮你们。
1: 你有办法过江？
0: 嗯，往上游走，有个地方水流没那么急，好像可以踩水过去。你让我当红军，我就带你们去。
1: 哼，你这小鬼还会讨价还价，我同意了，快带路吧。
0: 你们跟我来。
1: 学白眼一句话，看来我们捡到宝了。
0: 新渡口和老渡口都有白狗子把守，这帮坏蛋前几天来收船的时候还说是奉了什么龙王庙江防指挥部的命令。
1: 龙王庙在什么地方？
0: 不远，过了江再往西两里。
3: 悬崖表面不算光滑，我们可以爬上去。
1: 走，过江。大冬天洗凉水澡，就是过瘾。
0: 哎
1: 哎，
2: 你不能去，留在这里等我们。
0: 不，我不怕，我要跟着你们。
2: 你要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0: 那好吧。
3: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上。

0: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往下游方向走二里路，就能抵达新渡口。
1: 让你睡！你老子巡逻去，要是放半个红军过来，我先要了你的命。
0: 是是是。
1: 呸！真恶心，恶是爬远点。

0: 这里就交给赖华了，我们赶紧分头摸清楚老渡口龙王庙的守备情况。
1: 好。
0: 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好家伙，龙王庙居然有一个团的前军，我们马上回去汇报。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发现了敌人藏起来的一艘小船。
1: 啊，在哪儿？
2: 就在那儿。
0: 一艘少了点，不过总比没有强。我们把船划到南岸去。
2: 跟我来。

1: 有一个红军奸细，兄弟们快点，谁抓住奸细上大洋石块？
2: 快
1: 生，他们才六个人，你是笨蛋，快用机枪封住他们的退路，别让他们跑了！一起冲过去抓活的，快！
2: 你们先走，我来拖住敌人。
3: 王老七，你给我回来！
2: 我们得把情报带回去。
3: 撤！

0: 小强，把你们摸到的情况和大伙说说。
1: 是，首长。乌江对岸分新老两个渡口驻扎了前军约一个连的兵力，另外前军的江防指挥部在两里外的龙王庙，那里有一个团的兵力。
0: 王连长，工兵连要尽快把桥架好，让红四团打过乌江去。
2: 乌江的水流太急

0: 很难架桥，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我也知道，但这桥要是架不起来，大部队可就被堵在乌江边上，进退两难了。请首长放心，工兵连保证完成任务。吴连长，我们昨晚从对岸带回来一条船，可以靠它先拉一根缆绳过江。
1: 啊，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有横跨江面的缆绳做主轴，搭桥就方便多了。哎呀，这次你就先歇着吧，活不能都让你们干，给我们四团也留点。
2: 毛连长，
3: 到。
2: 马上带人划船渡河，拉缆绳过江。
3: 邓团长，这船可是我们找来的，拉缆绳的生意也是我先提的，你不能这样明抢啊！哎呀，
1: 行了，都别争了，这次任务以毛连长为主，新国之舰抽几个人配合行动。
2: 是。
3: 那还是我陪你去吧，熟门熟路。
1: 好。
4: 我说王连长，您这水壶挺别致啊。别犯愁，白爷也懂搭桥，兴许能帮上忙。哎，
1: 湘江一战，我们的架桥设备都丢了，人再多，没有设备也不成啊。
4: 竹子，我们可以用竹排搭一座浮桥。
5: 对啊，乌江边上到处都是竹林，
1: 可是还缺绳子。
4: 用竹丝做成竹索就行了。你说
1: 什么？
4: 把竹子剖成细丝，然后在水里泡一泡，就能编成竹索。我可是在这江边长大的，天天都和这竹子打交道。
1: 小鬼，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4: 不过乌江水流太急，浮桥很难固定。
5: 这个嘛，
4: 在竹筐里装上鹅卵石，当做石锚来固定竹排。
1: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你们两个现在就跟我去工兵连，马上开始准备。
2: 嗯，
3: 上船。

0: 你干嘛？
1: 我也跟你们去。哎，我说，你今天怎么出去了？不怕敌人的枪子了？
0: 毛主席不是重新指挥红军了吗？咱的胆子也变大了，必须要争取进步。
2: 对，这样大家都充满信心。
0: 快用力滑吧！
3: 用力滑，
4: 死也要把绳子拉到对岸。

0: 我们赶紧赶到子弹，
1: 快到下游搜救落水人员，一定要把锚连长他们带回来。是。
2: 马上砍竹子，编竹索，扎竹排，还有搭竹筐。哦，
3: 刘司令听说你们要用竹子搭桥，所以让我带人给竹子画上记号。这些画了记号的是母竹子，你们可不要砍，要砍只能砍公竹子。
4: 老陈，你开什么玩笑？这竹子还分公母？
3: 政委说的是对的，你们看，看第一个长出直叉的竹节。
1: 上面只长一根枝杈的是公竹子，长出两根枝杈的就是母竹子。如果我们把母竹子砍光了，以后可就长不出新竹子了。还真是不一样啊！乌江边的老百姓很多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咱们可不能断了他们的生路。不好了，小连长他们的船被敌人炸翻了！啊，老兄。
5: 哎，咱们的任务失败了。这里的岩壁正好挡住了敌人的视角，咱们可以先隐蔽在这里。
1: 总不能一直躲着，什么都不做呀！
5: 别冲动，等大部队总攻的时候，你带人清除渡口的火力点，我带人去偷袭龙王庙，拖住敌人的援军，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好，就这么办。
6: 下雪了，这老天爷是存心要考验我们啊！
5: 咱们有罪受喽。

0: 首长，我们在下游找了一夜，也没找到毛连长和肖连长，可能
1: 继续盘山搜索，无论生死都要找到他们。
0: 是。但时间紧迫，我们也不能再等了。你率红四团立刻乘竹排向对岸强攻。
1: 是。

0: 后面打上来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你在这儿顶住，其他人跟我撤。想让我送死，
2: 没门！
1: 耿团长，原来你们在这儿。肖连长呢？他去打龙王庙了。这小子是不是疯了？五个人就赶去打一个团，咱马上过去支援。
3: 电话怎么打不通？快去检查电话线。是。
4: 团长，您消消火，我刚刚抓了一条狗，给您炖了虾饺。
3: 拍马屁，不找顿时候。
1: 幸好用油纸包着，还没湿。
3: 团长，
4: 不好了，红军打过来了。
3: 你怎么这么忙？
1: 你得是红军的大部队，快传令下去，先不要增援渡口，守住指挥部再说。
4: 是。
1: 哎呦，完了完了，没鞭炮了。
3: 枪声怎么变弱了？
4: 团长，不是红军主力，他们只有几个人。
1: 什么？敢跟我玩心眼儿？你们还站着干嘛？给我打！机枪手开火，迫击炮，给我狠狠的炸！
5: 不行，这还收拾不了你们。团长，不好了，
6: 渡口丢了，红军追上来了。
5: 什么？别撤，快撤！指挥真的是红军主力。喂，老陈，老肖，原来你这家伙还活着，可命还没成功呢，我可舍不得死啊。
7: 你们看，我救了一条狗。
5: 老陆。 打听一下谁家丢了狗，咱们可不能动乡亲的东西。
1: 纪律我懂，可要是找不到主人呢？
5: 实在找不到失主，你就先养着吧，让刘泽给它包扎一下，看着怪可怜的。
1: 好嘞。
8: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三路成功渡过了乌江，至此前军的乌江防线全面崩溃。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

0: 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5: 好，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

0: 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

0: 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哦，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哎，
0: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

0: 案，然后呢，转掌，魔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2: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
1: 嗯、
0: 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哎？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0: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不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许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

0: 念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 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

0: 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

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大娘，这上面写的什么呀？不知道。
1: 大娘，这上面写的什么呀？不知道。包大人。哎，老弟，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哦，有关老爷啊，到咱们草洲桥来了，在齐天庙放告。
0: 放告啊？
1: 放什么告啊？哎，只要你有冤情，你想告什么就告什么。
0: 你想告谁就告谁，你写了状子，人家老爷全都接。哎，
1: 真的假的？什么官那么大的口气？咦，一点都不假。这可是出了名的清官，开封府尹包拯，包大人呀。
2: 对呀，包大人。
3: 对对对，包
0: 什么？哎，就是铁面无私。
1: 包青天，包大人呐！
4: 可有名了，哎，就是
0: 真能铁面无私，
2: 当然铁面无私，
0: 真是青天，
5: 那还有错？
2: 好，这想法，
0: 要不信，
2: 咱们这儿
0: 你去告一个试试。
2: 我告谁去？我，
0: 哎，
2: 谁买了你的菜，不给钱你就告谁去啊？
0: 对呀，
2: 哎，这小子还不相信你，
0: 大哥，
2: 这不。
0: 娘，娘，娘，哎，
6: 喊什么？娘在这儿，在这儿呢。
0: 娘，
6: 啊，
0: 不是说了吗？我不在家的时候，别乱走乱动的。
6: 来来来，
0: 坐坐坐。
6: 娘，
0: 行了，总算被我等到了。
6: 什么等到了？一大早不去卖菜。 跑回来干什么？哎，
0: 娘，你不是让我注意京里有没有个官到咱们草桥来吗？今儿个可算让我等到了。啊，
6: 算了算了，不可能的。
0: 娘，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一直说有冤要伸吗？还说什么一般的官办不了，非得等到个清官，还得是个大官。这回来的可是个又大又清的官啊。
6: 这年头啊，还有什么清官呢？谁说的？
0: 我刚才听老爹说，这回来的官可清了，这会儿正在天齐庙等着让人去告，想告什么就告什么，想告谁就告谁，只要有状子，他就敢接。
6: 哦，那来的究竟是谁呀？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不过我听老爹说，他叫什么铁面无私的青天来着。
6: 张毅，
0: 娘，
6: 他可是姓包。
0: 对，是姓包。
6: 可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人称包青天的包大人。

0: 对，一点没错。娘，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哎，娘，你怎么知道这位包青天包大人的？
2: 太好了。
0: 娘，
2: 老天可怜我，是老天可怜我。
0: 娘，您没事不要紧吧？
2: 娘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张毅，哎，你说这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
0: 哎，是。
2: 好，去，快去。
0: 我去干嘛呀？我
2: 去告状，去替娘在包大人面前申冤告状。
0: 娘，你没事吧？
2: 去、哎哎、去，快去，快。
3: 这玉老板。
4: 玉客官。来，请请来。您坐啊。
3: 来，走了。哎呦，
4: 来，
3: 老板啊，怎么不见其他人？难道我错过了船期？
4: 这哪有什么其他人呐？去县公岛，除了当地的百姓之外，都是卢庄主的客人，平时啊，根本就没人上这儿来呀。
3: 那你的买卖岂不是没人光顾了？
4: 我这哪称得上是买卖呀？这茶水钱都是卢庄主出的。哎，对了，来我这儿喝茶是不收钱的，免费。
3: 这是为何？
4: 这庄主他也是担心有不速之客前来嘛，这招呼点茶水钱嘛。
3: 看来在下也是不速之客了。
4: 哎呦，说实在的，客官如果没有事先约好的话，恐怕还真是过不了这湖，
3: 是吗？

0: 上家，可愿送在下一程？好，上来吧。
1: 草民张毅叩见青天包大人。张毅，你是有冤要申，亦或是有状要告？
0: 不是我，是我娘。哦，我娘说了，她有冤要申，也有状要告。既然如此，你可有诉状？
1: 诉状？包大人，草民不识字，不会写状子。好。
0: 就姑且让你口诉，你娘究竟有何冤屈，状告何人？
1: 草民不知道啊。
0: 张毅啊，你既没有诉状，又不知道你娘要告什么，那你要大人如何帮你？草民
1: 也罢，看来。
0: 只有将你娘带到庙里来，本府查清问明之后，再做研议。可是我娘，她眼睛看不见。宁堂可是双目失明。
1: 是啊。就算是双目失明，你也可以牵引她来此。不，我娘说了。 我娘说要请包大人到家里去。
0: 本府若是不去呢？
1: 如果不去，我娘说了，她就不告了。
0: 这却为何？

0: 啊，我娘说了，如果包大人真是清官，知道人有去要申，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连我家都不肯去，那就不是清官，告了也没有用啊。
1: 大人，不得对大人无礼。
2: 草民不敢，草民不敢。
1: 无妨，
0: 你娘之言也不无道理。
1: 仗义
0: 在，草民在。
1: 本府传令放告，如今还有许多人等着告状，待本府一一了断之后，再随你回家，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谢包大人，
3: 在。
1: 将张毅带至庙外等候。
3: 是。

0: 客官到县公岛是公干还是访友啊？
1: 你看呢？
0: 客官不是本地人，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吧？
1: 是不是朋友，全看卢庄主的意思。
0: 客官说话有趣，不知道客官会不会水。
1: 好，船家，不妨你再猜一猜。
0: 听口音，客官好像是南方人。所谓南船北马，想必客官应该是会水的。
1: 巧了，在下还真不会水。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好身手，果然不愧是南侠。
1: 阁下想必就是分江署蒋平，蒋四哥。
0: 得罪了，正是蒋平。
1: 多谢蒋四哥手下留情，若是没有那几根竹竿，詹某此刻早已畅饮着芦花荡之水了。
0: 詹大侠深宫盖世，这点雕虫小技是难不住你的。
1: 好说，
0: 不过我的几位结拜兄弟正在前方候着，詹大侠要多加留心。
1: 多谢四哥关照，告辞。
0: 展昭那一身轻功真是不含糊，恐怕和大哥也在伯仲之间，难怪皇上要封他为御猫了。
2: 四哥，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3: 展昭既有南侠之称，绝非浪得虚名，大家还是谨慎点好。不过呢，我们彼此并无深仇大恨，分个输赢即可，不可以性命相搏，大家明白吗？徒弟，
2: 等他过了三哥那一关再说吧。

0: 阁下行当得力，詹某佩服。穿山鼠徐庆能穿山入穴，天生神力。阁下想必就是徐三哥。詹某擅闯陷空岛，虽有冒昧，但并非为了挑衅而来。
1: 废话少说，手下见真章。嘿，呀，嘿，
2: 这。

0: 得寸。
1: 娘，包大人来了。娘，娘，包大人来了。娘，包大人来了。包大人真来了。
2: 包大人，包大人果然是清官。
3: 老夫人，蓝府夜仪亲自前来，你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2: 不，老身怎知，当真是包大人。
3: 老夫人目不能视，本府倒不知该如何取信于老夫人。
2: 老身自有办法。张毅，
1: 哎，娘，
2: 告诉娘，包大人长成什么模样？
1: 啊，
3: 不碍事，你就说与老夫人听听。
1: 包大人身材高大魁梧，脸……
2: 说下去。
1: 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4: 大人，哎，
3: 王朝，
5: 是。
2: 不错，包大人，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
6: 老夫人，不得如此无礼。
3: 公孙先生，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示意，又有何不可？
1: 这儿，
2: 后脑果然有一凸起，正是包大人没错。
3: 老夫人既已确认本府身份，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2: 还请包大人并退左右。
3: 老夫人，本府随侍皆是心腹。
2: 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就连张毅也不能留下。
1: 娘。
3: 也罢，你们都退下。
7: 是。
6: 老夫人，可否容学生在场？
2: 你是？
6: 学生公孙策。
2: 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谋士，你见多识广，足智多谋，有你在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你可以留下。
6: 多谢老夫人。
3: 老夫人，如今可以说了。
2: 包青。
3: 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依法论罪，便是犯了欺君大罪。
2: 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如此称呼有何不可？
8: 展昭去了县通岛。
9: 是的，包大人在书信之中言道，五日期限之内必定有所交代。
8: 哼，最好如此，否则朕不惜调配天下兵马，也要将那盗配之贼擒获，追回那一方玉佩。
9: 臣愚昧，臣不解的是，那方玉佩果真如此重要吗？
8: 或许在一般人眼里，那只是一

0: 款昂贵的玉佩而已，可是对朕而言，那却是朕童年的回忆，与八王爷的谆谆教诲，意义非比寻常。老夫人说是皇室重任，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来自何州何府？
1: 哀家本是赵氏家眷，来自包青执掌的开封府。
2: 老夫人，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
1: 皇宫内院。
0: 皇宫内院。
1: 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不可恣意妄言，惹祸上身。
0: 哀家何曾妄言？皇宫内院的御成宫，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住口！本府念你双目失明，年事已高，又恐你含冤莫白，负屈难伸。 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如今你却信口雌黄、胡言乱语，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以正视听。
1: 鲍正，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胡言乱语？
0: 那玉成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然而却已荒废多年。
1: 无人居住。
0: 20多年前，哀家就住在玉成宫。30年前，玉成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
1: 哀家入住之前，娘家本姓李。
0: 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然而，那太妃李娘娘，早在20年前。
1: 便已仙逝归天，
0: 朝中文武百官无人不知，你又怎敢虚言假冒？
1: 包青指的，可是20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
0: 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
1: 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
2: 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青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只是事关重大，又事隔多年，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不知。
0: 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呢？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哀家的20年冤屈，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不错，本府一身办案，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
1: 包青无需担心，哀家有先皇所赐，20年来珍藏遗物，从不敢随便离身。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这是先皇御赐今晚，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

0: 这今晚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
1: 岂能有假？普天之下只有两枚，哀家有一枚，还有一枚，还有一枚刻有金华宫刘妃。
2: 可是当今刘太后，
1: 不错，就是她。当时距今已有20多年了。
2: 没错，两位爱妃，朕还一直担心呢，膝下无子，继位无人，如今可好了，两位爱妃同时有孕，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
3: 皇上鸿福齐天，两位娘娘一定能让皇上得偿夙愿，产下太子入主东宫。
2: 好，说得好，陈琳，
3: 奴婢在。
2: 朕要你准备的东西可曾备妥？
3: 回皇上，奴婢早已准备妥当。
2: 快去拿来。
3: 是。
2: 啊，两位爱妃一向情同姊妹，如今又同时有喜，这非但是朕的福分，更是赵家之幸，朝廷之福。为此，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丸一对，内藏夜明珠一枚，这两颗金丸两位爱妃一人一枚随身佩戴。好，来了。两位爱妃，玉宸宫李妃，金华宫刘妃，这两颗金丸之上均刻有两位爱妃姓氏，你们要好生收藏啊。
4: 谢皇上恩赐。
2: 啊，免礼免礼免礼，别动了皇儿的胎气呀。坐坐坐坐。嗯，
4: 谢皇上。
2: 不用谢朕，要谢就谢你们身上所怀的龙子吧。陈琳，
3: 奴婢在。
2: 记住朕的口谕，两位爱妃倘若生男，朕就封为太子。
3: 奴婢遵旨。可是
2: 怎么，
3: 倘若两位娘娘均产下龙子呢？
2: 这没关系，长者为大，先出生的就是太子。
3: 是，奴婢记下了。
2: 对了，还有一事，自从皇后病逝之后，朕就一直未立新后。所谓母以子贵，太子之母就是国母。两位爱妃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母仪天下，那就看你们谁先替朕生下太子。
1: 这枚金丸就是如此而来。20年来哀家哪怕是穷困度日，窘迫生活，也从未有过变卖之心，甚至连义子张毅也从没见过。

0: 亲可是信不过哀家。
1: 御赐金丸是否为真，日后当可查证。然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若非亲自经历，单凭传闻，绝不会如此详尽。便是陈琳陈公公告老还乡之时，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30年前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本府心中已有决断。
0: 你怎么说？
1: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娘娘千岁。

0: 千岁。
1: 保全平身。
0: 谢娘娘。
1: 苍天哪，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苍天有眼。

0: 三哥回来这么久了，展昭怎么还没到？哎，这
1: 路途不熟，自然是要多花些时间的。大哥，我们要不要到门口去接他一下？展昭怎么说也从远方来，总也是客呀。
2: 嗯，不错，
0: 这样确实有失江湖礼数。
2: 这，
1: 他不是陷空岛的客人。
2: 话虽如此，可你我兄弟身为山庄之主，这要传出江湖，总会是贻笑大方啊！嗯，
1: 大哥，我盗配刘叔逼展昭来陷空岛，就是为了挫挫他的锐气。他既然敢单枪匹马来，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山庄的威风。
2: 五弟，你这争强斗胜的脾气，就不能改一改吗？啊！
1: 如果改了，我就不叫锦毛鼠白玉堂了。<笑>
2: 也罢，南侠展昭虽然名震江湖，可我们吴蜀在江湖中也不乏盛名，就依五弟吧。好，
1: 大哥的确不失江湖豪气。
3: 启禀大人，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嗯，
4: 可曾有人打听她的来历？回
1: 大人，属下已按大人指示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请大人放心。嗯，
4: 那张毅如今何在？
3: 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
4: 为防走漏消息。 也只得暂时如此了。
5: 老夫人，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了。

0: 你们守在门外，不得让任何人惊扰。
1: 是。
0: 包拯叩见娘娘。
2: 啊，免了免了，坐吧。
0: 谢娘娘。
2: 十年了，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
0: 娘娘委屈了。
2: 不，为了等候今天，再多的委屈哀家也心甘情愿。
0: 娘娘身份特殊，为防走漏消息增添无谓的困扰，包拯自作主张将娘娘接至庙中，并以老夫人相称。权宜之计，还请娘娘不罪。
2: 啊，你处事谨慎周到，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此事的确必须隐秘，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
0: 娘娘何出此言？
2: 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两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
0: 是哪两位？
2: 一位是当今的柳太医。
0: 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
2: 情同姐妹，哀家落得如此地步，全都是拜她所赐，被她所害。

0: 当年哀家的预产期比他早，
1: 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
0: 皇上怎么又来了？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
1: 错不了，产期就在这几天，朕有十足的把握。
2: 是啊，一定是位太子，如果明日出生，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
0: 哦，
1: 哎呀，朕差点忘了，明儿个朕是玉帝的寿辰呐。
0: 真巧，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
1: 但愿如此啊。臣林，
2: 奴婢在。
1: 去御果园采些应时果品与八贤王送去。
2: 奴婢遵旨。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只是在临盆期间，臣妾有点心慌。
1: 没关系，头一胎嘛，总是在所难免，别担心，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随时会进来的。爱妃，你怎么了，爱妃？爱妃，爱妃，快生了，快生了，快生了，快来人呐！找产婆进来，快，快找产婆进来。
3: 是。
1: 爱妃，别慌啊，马上就好。
4: 来，用力，再使点劲儿。

0: 但不知娘娘当年所生是男是女。
1: 不论是男是女，等哀家醒来以后，出生的婴儿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物。
0: 此话怎讲？
1: 郭怀疑产婆尤氏勾结，趁乱将婴儿以剥去皮的狸猫调换。先皇得知，一怒之下将哀家打入冷宫。其实这一切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
2: 娘娘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
1: 公孙先生请讲。
2: 当时娘娘历尽昏厥，怎知使郭槐与尤氏勾结，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呢？
1: 公孙先生问得好。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七年以后，陈琳来到了冷宫，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
0: 陈总管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却又怎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
1: 当日陈琳去玉果园，在返回的途中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
3: 陈公公，陈公公。
4: 寇珠，你这么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5: 免费送，免费送金桂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

0: 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摞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6: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5: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汗，感觉这浑身呐、都通了。
6: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5: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

0: 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后来去看大夫，大夫说让我平常没事啊多泡泡脚，疏通下经络，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着的，不用往里面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

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

0: 救命！
1: 救谁的命啊？救你？
2: 不，救他！
1: 啊，这是哪儿来的婴儿？
2: 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
1: 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
2: 是郭槐郭总管勾结产仆，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要扣珠，求公公救太子一命，公公救命啊！
1: 郭槐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
2: 他要扣珠，把太子掐死，埋在金水桥下。
1: 啊，这种事他也敢做？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
2: 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
1: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啊！你是金华宫的宫女，刘娘娘是你的主子，你竟敢造这种谣？
2: 不，不是寇珠造谣，刘娘娘亲口交代寇珠要听郭总管的调判，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
1: 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怎么会？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李娘娘产下了太子，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
2: 一定是这个缘故。公公，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如果被郭总管发现，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
1: 不错，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一定会杀人灭口。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
2: 哪儿都行，只要出了宫，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
1: 寇珠，你是刘娘娘的心腹，否则她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可你为什么要背叛她呢？
2: 公公，寇珠虽然只是个下人，可是还懂得道理。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大宋朝未来的君主，只要是大宋子民，人人都该拼着性命的保护他。再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
1: 寇珠，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更显得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你放心，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
2: 多谢公公成全，多谢公公成全。
1: 不，身为人臣，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

0: 己要多加小心呐。
1: 是。
2: 竟有这等事，这不仅是耸人听闻，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3: 若说出去，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
2: 不对，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想必有个去处，娘娘应当不会不知。
3: 不错，哀家知道她在何处。
2: 娘娘，
3: 陈琳带她去了南清宫。
0: 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3: 不仅如此，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2: 娘娘恃才言道，此案涉及两位当朝显贵，这第二位莫非就是当今皇上？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

0: 靠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吗？
1: 大人，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
2: 因果报应，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并封为东宫太子，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不幸的是，太子六岁时得病身亡，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王伤心之余，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将先皇亲自

0: 若是揭发此事，非但难以取证，甚或危及太子性命。八王爷隐忍不报，也是情非得已。
1: 包大人不必介怀，对八贤王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
0: 只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
1: 不，得知皇儿安然无恙，哀家已心满意足。
2: 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
1: 皇儿7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也许是母子天性吧，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你说什么？
3: 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7年来，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
1: 东宫太子？你是说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是本宫的亲生骨肉？
3: 正是啊。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因此隐瞒至今。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八王爷看到了，未免娘娘担心，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

0: 天佑爷，我的皇儿竟安然无恙。
1: 娘娘，霸王爷特别交代，此事切莫声张，若要被奸人得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是谁？
0: 是谁如此心狠手辣，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皇上潜心修道，不理俗事，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想必娘娘清楚啊。

0: 是刘飞。
1: 正是他呀。啊，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
0: 我和他情同姐妹，情同姐妹，他怎么会如此心狠呢？
1: 哎，权势诱人呐、啊。如今他也得偿夙愿，成了当今皇后了。
0: 不，不，我不能放过他。
1: 娘娘，
0: 你去告诉皇上，就说本宫要见他。快，快去告诉皇上。
1: 娘娘，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呀。

0: 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一直耿耿于怀。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倘若声张出去，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
1: 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吗？
0: 要忍，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反而招祸呀。
1: 为了确保皇儿平安，哀家也只好忍耐，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祈祷上苍保佑皇儿，盼他不受伤害。
2: 既然如此，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
3: 不错，皇宫内院门禁森严，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驻。当年太子年纪幼小，或和侥幸闯入，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
1: 机缘凑巧，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竟然向先皇诬告我，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是诅咒先皇。
4: 岂有此理，他竟敢诅咒于朕。
5: 皇上请息怒，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
4: 生下妖孽，朕没有赐她死，她反倒怨恨起朕来了。
0: 启禀皇上，李娘娘生性温顺，不会怀此恶毒心肠，还请皇上圣察呀。
6: 陈总管，他若不是诅咒皇上，那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的烧香呢？
0: 这
4: 陈立，
0: 奴婢在。
4: 传朕口谕，此立妃七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
0: 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
5: 皇上，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4: 不行，朕意已决。陈立，你是首领太监，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
0: 皇上，
4: 大胆！你敢抗旨不遵？
0: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4: 薄怀，
6: 奴婢在。
4: 你是后宫太监总管，你听着，一个时辰之后，去冷宫验明正身。
6: 奴婢遵旨。
3: 先皇既然下旨赐死，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
1: 提起此事，也实在令人心酸。除了陈琳之外，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正当他们俩人在无计大救之时，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0: 时辰紧迫，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就性命难保。
7: 是啊，
1: 怎么逃？宫中禁地，守卫何等森严，逃不掉的。
0: 娘娘请放宽心，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
1: 就算如此，郭槐不见失手，岂肯罢休啊？一旦禀明皇上，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
7: 回娘娘，有失手。
1: 这话怎么讲？
7: 奴婢已安排好了替死之人。
1: 替死？
7: 是
8: 啊。云中，
9: 奴婢于中叩见娘娘。
1: 秦凤，她是？
8: 回娘娘，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

0: 奴婢自他九岁进宫，便一直待在身边，由他替死，就有了尸首。
1: 真是难为你们了。可是郭槐奉旨夜明正身，又岂会认不出来？由他替死，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这没有用的。
2: 不，郭槐认不出来。
1: 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2: 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奴婢在宫中多年，却见过不少案例，吊颈而亡，大多数面呈青紫，颜容扭曲，若不仔细辨认，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
0: 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
2: 那郭槐心怀鬼胎，问心有愧，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娘娘，奴婢相信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

0: 就算郭怀认不出来，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而让余忠去替我死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他做这样的牺牲。启禀娘娘，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1: 你说什么？
0: 奴婢自幼进宫，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心甘情愿。
1: 不，本宫不同意。
2: 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
3: 让你替死固然可以让你得到权重，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本宫万万不能同意。
2: 娘娘，请娘娘和余忠互换衣服，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在迟，郭槐一到，就来不及了。
3: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倘若娘娘奉旨归天，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娘娘，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终其一生呢？
1: 这……
3: 只要留得性命在，终有一天，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 届时，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更能让这是非黑白、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请娘娘成全。
1: 好，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
4: 谢娘娘。
5: 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余忠！无论是余忠，还是秦凤、陈琳，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若无他们帮助，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
6: 娘娘，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饱受？
1: 穷困苦难，也是造化弄人。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不幸染病身亡。哀家举目无亲，四处游荡，盘缠用尽，只好乞讨为生。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哀家将他收为义子，相依为命。
5: 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以卖菜为生，奉养哀家，
1: 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能够勉强度日。宝琴，臣
5: 在。
1: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哀家的冤案，你可还敢接？
5: 回娘娘，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 保枕身为人臣，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一事不忠。如今。

0: 定当竭尽心力为太妃娘娘平反。
1: 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
2: 娘娘，
3: 学生敢问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
1: 哀家也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
3: 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
1: 哦，公孙先生还能治病？
0: 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或可查出些端倪。
1: 既然如此，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4: 启禀庄主，展大侠到。
5: 好，有请。
4: 是。

0: 蓝霞展昭亲临陷空岛，卢某未曾远迎，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
1: 詹某不请自来，失礼之处还请庄主海涵。
0: 好说好说，来，请坐。
1: 庄主请。
0: 请。
1: 詹某今天的来意，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0: 不错，
1: 请恕詹某直言。詹某与巫署无仇无怨，纵有冤仇，也应该依江湖规矩，而不该惊动官府。更何况是皇宫大内，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
2: 詹大侠应该心中有数，武帝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
1: 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还请诸位明鉴。
3: 可我们武帝却不这么想。
1: 白兄可以对詹某不满，却不应该惹上官家。
0: 武帝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自当力挺。詹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1: 吴蜀兄弟重情重义，江湖皆知，正因如此，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詹某衷心感谢。
0: 詹大侠，陷空岛吴蜀无心与詹大侠为敌，更无意招惹官家，只是事已至此，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1: 庄主此举又有何意？
0: 比武较技，点到为止。这三弟四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卢某天为五蜀之首，自可做主将玉佩奉还。
1: 倘若败的是展某呢？
0: 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展大侠，你以为如何呀？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4: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5: 大人，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终日以泪洗面，导致哭瞎了双眼，
4: 可有复明之计？
5: 拖延时日过久，恐怕难下定论。学生尽力而为。大人如今作何打算？
4: 此案牵涉太广，一时尚难有对策。然而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回京，以免夜长梦多。王朝马汉，
6: 在。
4: 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一旦准备妥当，立刻启程回京。
6: 是。
5: 哦，大人，张毅可要随行？
4: 不，他若随行，恐会起人疑窦，让他留在庙中，不得对外声张。
5: 是。

0: 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
1: 嗯，不错，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啊，
0: 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詹某有幸得以见识，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
1: 你我二人分居庄头，相互追逐，以先落地者为败。
0: 倘若僵持不下，岂非胜负难分？
1: 那倒容易，我们燃香为祭，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
0: 詹某明白了。
1: 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
0: 无妨，詹某尽力就是。
1: 好，不愧是南侠展昭。三弟四弟，燃香。
2: 是。
0: 庄主，请。
1: 请。

斩大侠，没有时间了，庄主请留神。展昭好计策。

0: 卢庄主，承让。
1: 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
2: 大人返京之后，打算如何着手？
3: 公孙先生估计，太妃娘娘所言之事，真假如何？
2: 学生以为九成是真。
3: 不错，本府也如此认为。不过，太妃娘娘所言之事，除却亲身经历之外，其他全都来自陈琳。
2: 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
3: 陈琳虽是皇上多年，甚至可以说，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
2: 既然如此，皇上登基之后，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
3: 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皇上登基不久，

0: 就告老还乡，想必他自有道理。
1: 大人，学生以为，若想查明当年往事，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啊。
0: 嗯，不错。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想必不会自成罪行。回京之后，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也好寻他问明真相。
2: 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卢某五弟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展大侠却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
3: 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名震江湖，詹某无幸与白五爷较量，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詹某敏感五内。
4: 展昭，我入宫盗佩为的就是你，你既然来了，这场比斗就免不了。
3: 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4: 哼，猫鼠乃是天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
3: 御猫二字是皇上所封，詹某无意对五鼠不敬。
4: 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3: 那好，詹某承诺，从此以后永不用御猫二字。
4: 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
3: 詹某已经退让至此，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
4: 你我分出高下，定出胜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 五弟，
4: 大哥，事关五鼠名声，莫再相劝。
3: 既然如此，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
2: 比武切磋，点到为止。
4: 大哥，刀剑无眼，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不过先请几位哥哥退出十丈之外，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

0: 你这招，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兄意所何止？你为何箭不出鞘？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白兄误会了，既是切磋比试，又何须兵刃相见呢？不是切磋比试，而是为了名誉而战。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休怪我毁去玉佩，让你交不了差。
1: 那好，得罪了。
0: 这来得好。

0: 这下有热闹看了，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
1: 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呀，
2: 看着形势有点怪。
3: 这，

0: 展昭也不过如此。
1: 白五爷果然高明，展昭佩服。
0: 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皇上封的御猫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五鼠。
2: 老五，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战大侠，武帝是侥幸获胜。
4: 不，武帝败。
0: 三哥，你这话怎么说？他长剑已断，若不算败，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
3: 不错，三弟，你把话说清楚。
4: 大哥请看，这是竹剑。
1: 这，各位，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詹某原本无意与五鼠为敌，更无伤人之心，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还请诸位包涵。
3: 武帝，
0: 展昭，你，
1: 白兄，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同道，詹某对五鼠兄弟侠义之风常有惺惺相惜之感，还请白兄撇去成见，赐还玉佩。
3: 武帝，
0: 大哥不必多说了。
2: 二哥，
3: 我来了，我来了。老五，你赢了。
0: 不，
3: 啊，
0: 我输了。不过，不是输在技不如人，而是输在气度。南侠之所以称为侠，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

0: 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

0: 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

0: 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

0: 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玉佩奉还，五蜀失礼，莽撞之处，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
1: 五蜀兄弟信守然诺，展某佩服。
0: 惭愧，为了这个虚名，险些断送了五蜀的声誉，这五帝之错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
2: 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吴蜀绝不会逃避，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
3: 罗庄主，请放心，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展某答应庄主，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
0: 嗯？
2: 怎么不见白五爷？
3: 老五虽然输了，可是面子上挂不住，想必是躲起来了。
0: 展大侠。
3: 难得来我献公岛，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
2: 不，皇上限期追回玉佩，
3: 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
0: 展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他日有空再登门拜谢。
3: 那好，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司令，
2: 在，
0: 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
2: 好，没问题，
4: 不敢有劳蒋四哥。放心，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笑><笑>
2: 告辞，
4: 告辞，
2: 告辞。
5: 请。
0: 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啊！
5: 这。

0: 娘娘，府衙内并无女眷，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不周之处还请娘娘见谅。
1: 无论是何处，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
0: 回娘娘，包拯自幼父母双亡，乃是长嫂带大，故而以嫂娘相称。
1: 哦，这倒颇不寻常。
0: 嫂娘至于包拯，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养育之情，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
1: 包青能视长嫂以孝，的确是难能可贵。所谓百善孝为先，不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社稷栋梁啊。
0: 娘娘谬赞，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1: 哀家可羡慕得很呐、
0: 啊。娘娘请宽心，一旦全案查明，彻底平反之后，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然而在此之前，还请娘娘多加忍耐。
2: 大人，老夫人抑郁终日，以泪洗面，双目血路受阻，挚爱难通，久而久之经脉受损，导致失明。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而非永久，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滋补调养，学生确信

0: 当能痊愈。
1: 如此甚好，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
2: 是，学生遵命。
3: 大人，王丞相来访。
1: 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快请至花厅说话。
3: 是。

0: 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
1: 相爷此话怎讲？
0: 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政，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
1: 相爷，那庞玉克扣正粮，私吞正银，更假借赈灾之名，广征民工，营造私宅，强掳民女，成其私欲，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反遭欺压荼毒之害。包拯既然奉旨督政，若不扎他，岂非有亏职守，愧对皇上？
0: 老夫早该知道，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政，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
1: 相爷，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
0: 不是，那倒不是，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再办庞玉也不迟嘛。
1: 时势所逼，情非得已，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非但民愤难消，民怨难平，一旦饥民被逼，沦为盗贼，灾民被迫，皆为暴民，一场浩劫于焉而生。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又岂是皇上所乐见？
0: 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这父子连心，姐弟情深，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
1: 若是如此，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或可为皇上分忧。
0: 哦，不不不不，千万不可，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皇上已经下旨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为那庞玉料理后事，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
1: 是，包拯遵旨便是。
0: 还有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皇上势必要追问，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作准备，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否则此事恐怕是难以善了啊。
1: 多谢相爷提醒。
0: 还有一件事。
1: 相爷，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
0: 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
1: 哦，相爷请讲。
0: 啊，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
1: 相爷何以得知？
0: 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从未进京，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反倒轰动了京城啊。
1: 相爷取笑了，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
0: 哦，失散多年得以重聚，倒也难得呀。
2: 相爷，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大人将她带回京城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
0: 哦，那能治得好吗？
2: 学生尽力一试。
0: 好，既是包大人的亲眷，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老夫那位夫人呐，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
1: 是，多谢相爷抬爱，包拯日后定当安排。

0: 皇上交代的话老夫都带到了，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包大人连日奔波想必累了，老夫不多打扰，就此告辞。
1: 包拯恭送相爷。
0: 哎，不，你知道老夫最怕麻烦人了。
1: 是，包拯遵命，相爷好走啊。
2: 想不到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
1: 不碍事，公孙先生应对得体，应该不会杞人疑窦。
3: 那夜闯进宫盗匪刘叔的究竟是什么人？
1: 据展护卫指称，此人来自江湖，人称锦毛鼠白玉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心生不服，故而入宫盗宝，意在逼展护卫出面，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
3: 是因为朕封展昭玉猫之故？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
1: 臣惶恐，臣绝无此意，请皇上圣察。
3: 朕不是怪罪于你，只是不满那白玉堂。好了，一旦将他擒获，立刻把他带进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了。
1: 臣遵旨。
3: 对了，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
0: 包大人休怪老夫，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皇上问起，老夫怎能不说啊？
1: 相爷，
0: 包大人，皇上是以仁孝治国，既然尊长有疾，子侄焉能不忧啊？包大人公务繁重，若是再为家务所累，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
1: 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
3: 行了，朕知道你一向重耳忘私，既然朕已开口询问，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
1: 臣不敢。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请皇上万勿挂心。
3: 好，公孙先生神医神术，想必能够治愈。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包青尽管开口。
1: 谢皇上隆恩。
4: 赵方抓药，细火慢煎，每日三副，饭后服用。
5: 是，公孙先生。
4: 啊，老夫人。
5: 老身这对眼睛，你真的能治好吗？
4: 回老夫人，学生自信，有八九分的把握。
5: 哦，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
4: 啊，学生不敢。不过有一件事情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
5: 严医治病当遵医嘱，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请公孙先生明讲。
4: 是，老夫人的眼疾非一朝一夕所致，实乃因思念亲人过度忧伤，如今学生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只要安心调养，当可痊愈。不过在此期间，千万不可焦虑激动，否则恐会前功尽弃，这一点上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
5: 好，公孙先生的嘱咐老身会牢记在心。
4: 多谢老夫人。
6: 包大人若再不回来，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
1: 故而陈州事了，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
6: 哦，哼，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不该，不该呀。

0: 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
1: 哎，贼人夜闯进宫，盗配流书，惊扰圣驾，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
0: 的确难逃王爷法眼，正是为此。
1: 追查的如何了？
0: 展护卫已前往追击，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
1: 那就好。若是追不回玉佩，皇上势必耿耿于怀，睡不安枕了。
0: 圣驾遭到惊扰，皇上心中不悦，包拯犹能理解。为了一方玉佩，让皇上耿耿于怀，却让包拯不解。
1: 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0: 包拯愿闻其详。
1: 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
0: 如此说来，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
1: 哎，不，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
0: 哦，但不知是哪位女人。
1: 是。哎，往事已矣，人事全非，不提也罢。
0: 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呢？
1: 皇上七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进宫之日偶遇这位皇娘，二人一见投缘，便以此佩相赠。自此皇上终日随身佩戴，从不离身。此佩被盗，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
0: 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
1: 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而以仁孝二字相勉，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
0: 难怪皇上对着玉佩如此在意，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
1: 二十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下棋，下棋，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
0: 是。

0: 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展虎为此行可还顺利？
1: 回大人，县空道无数，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0: 主动归还？
1: 白玉堂入宫盗佩，旨在展昭，目的既已达到，自然不再刁难。
0: 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
1: 仍在县空道。
0: 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1: 大人，白玉堂素无恶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
0: 然而他夜闯进宫，惊扰圣驾，

0: 配刘叔行径嚣张，无论是否一时冲动，违法犯纪却是事实。
1: 大人，那白玉堂来自江湖，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0: 公孙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江湖中人又如何？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恣意妄为？
1: 这
0: 展护卫，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斩护卫又将如何执法，如何服人？
2: 大人，
0: 斩护卫追回玉佩，有功在先；纵放侵犯，却有过于后。依法论法，你难逃失职之嫌。
2: 属下明白，大人一向执法守法，执法护法，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理，与人之常情，倘若因而触法，愿承担失职之罪，任凭大人惩处。
1: 大人，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却并没恶意，主动归还玉佩，更足见其已蒙悔意。即便是依法纠办，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蓄意与否之别，还请大人明鉴。
0: 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本府何尝不知？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至于判罚是轻是重，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白玉堂所作所为已然惊动圣驾，皇上震怒之余，下旨要亲自见他。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一旦白玉堂到案，圣意如何，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1: 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然后是皇上动静再做决断？
0: 如今也只得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事叫此事更为重要，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
2: 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0: 不错，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公孙先生，
1: 大人，
0: 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之下。
1: 啊，是。
3: 不错，正是此佩。抱歉，平身。
0: 谢皇上。
4: 恭喜皇上，玉佩失而复得。
3: 是展护卫追回来的？
0: 是。
3: 展护卫安在？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
0: 回皇上，展护卫自承有罪，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
3: 展护卫何罪之有啊？坠毁玉佩乃大功一

0: 见，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
1: 白玉堂入宫盗宝，惊扰圣驾，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白玉堂自知有错，故而主动归还玉佩。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
0: 什么？岂有此理！白玉堂进宫盗宝，惊扰了朕，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就不予计较。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岂不失职？
1: 展护卫自承有罪，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0: 不行，展护卫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还是要依法拘捕。
1: 臣遵旨。
0: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朕自会加以奖赏。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
2: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
3: 我不会去抓他。
2: 可是你若不抓，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3: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2: 展护卫，
3: 大人，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
1: 本府明白。
2: 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
1: 本府尚无对策。
2: 可是
1: 展护卫，老夫人一案，展护卫可都明白了。
3: 公孙先生，你对属下说了，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不错，的确很难让人置信，此案才是当务之急。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4: 糟了，糟了！怎么了？这下可麻烦了。
5: 二弟呀，什么事你慢慢说。
4: 老五他走了。
6: 走了？去哪儿了？
4: 他留了封书信，你们自己看吧。
7: 四位兄长如晤，弟夜闯进宫盗宝留书，原为与展昭斗气，岂知展昭凶劲气度，无不令帝折服。玉佩虽归还，却仍有未了之事。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非但展昭难以交差，包大人也必受牵连。一错不能再错，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均与四位兄长无关。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玉堂百拜。
1: 本府今日在宫中，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明日寻个名目，让张龙赵虎出京，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要想查明当年情形，非他不可。
2: 是，学生会所安排。
3: 大人，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1: 太妃娘娘的安全还是要老展护卫负责。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3: 属下明白。
1: 在陈琳回京之前，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0: 时辰已晚，母后想必累了吧？
8: 其实哀家并不累，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0: 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0: 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1: 是一块玉佩。
0: 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1: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朕从小一直佩戴，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0: 可是八贤王或是嫡娘娘所赠？
1: 不，是二十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0: 谁呀？
1: 当时朕刚进宫，并不知道她是谁，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啊。
2: 皇上，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这二十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奴婢一定认得。
0: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或许能够解开这二十年之谜。
1: 这
0: 怎么，连哀家都不能看吗？
1: 不，当然能。母后请看。母后怎么了？
0: 啊、哦，没什么，才说不累，怎么一会儿就倦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1: 母后既然倦了，就早些安歇吧。
0: 也好，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1: 儿臣告退。
2: 奴婢恭送皇上。

0: 娘娘，娘娘，
1: 是的，皇上见过他。
0: 娘娘说的是。娘娘这怎么知道了？
1: 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后来却送给了他。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
0: 娘娘，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算皇上见过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娘娘不必为此烦恼。
1: 不，你不会明白的。当年的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可如今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

0: 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当然没有再开启过。娘娘，当年冷宫那场大火，它烧死了总管秦凤。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没有清理过。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 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奴婢只能把它敲开。
1: 那就敲吧。

0: 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他好。
1: 娘娘，
0: 先皇赐他自尽后，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是，
1: 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
2: 郭总管，请看。

0: 郭总管，可要看清楚了，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免费领，免费领。
1: 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

0: 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

0: 煎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 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

0: 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4: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

0: 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了差错，
1: 可不干我的事。
2: 错不了，快盖上吧。
3: 谁知道当天夜里南宫就失了火。
2: 是，奴婢猜想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碰到了烛火才引起了大火。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火场里有两具焦尸，一具是秦凤，一具就是李妃。娘娘别害怕，别害怕，这门一直锁着呢，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
3: 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0: 母后，好些了吧？
1: 皇上不去早朝，到这儿来做什么呀？听说母后病了，朕当然要来看看。没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御医已经看过，开过了药方，没事的。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0: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哀家会多注意的。你去忙吧。
1: 是，儿臣告退。

0: 勋詹某何事？
1: 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
0: 那白兄要找的是
1: 包大人。
0: 找包大人有事吗？
1: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

0: 名白玉堂，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0: 白玉堂私闯进宫，盗走玉佩，请包大人依法治罪。
2: 大人，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还请大人明鉴。
0: 展昭，你不必替我说好话，玉佩虽已交还，刑责还是要追究，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
1: 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不劳你操心。且让本府先来问你，你可知道进宫盗佩，惊扰圣驾，依法论罪，乃是杀头之罪。
0: 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就不怕杀头？
1: 好气度！然而你明知必死，为何还要前来？
0: 大人，我不来投案，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行闻天下，抓我归案，不知是也不是？
1: 不错，本府职责所在，理当如此。然而以天下之大，江湖之广，你若是藏匿不出，要想抓你也未必能够如愿。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
0: 包大人，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又何必追问其他？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
2: 不，詹某答应过卢庄主，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甚至遭到皇上降罪，詹某也会一肩承担。
0: 展昭，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盗佩流书向你挑衅，是出于一时冲动；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至于前来投案，则是我自知有罪，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
2: 你，大人，
1: 公孙先生，本府自有定论。
3: 是。
1: 白玉堂，你盗佩流书、还佩投案的来龙去脉，本府已然明了。然而要如何处置于你，待本府斟酌之后，自会有所决定。在此之前，你必须留在府中，不得擅离，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0: 草民遵命。
3: 大人，那白玉堂的身份是？
1: 无需关押，也不必监管。他若有逃脱之意，又岂会前来投案？白玉堂，本府所言是也不是？
0: 包大人明鉴。
1: 王朝马汉，
4: 在。
1: 给白玉堂安排住所，要好生对待。
4: 是。
0: 谢包大人。
3: 大人打算如何处断？
1: 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却不失侠义之心，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本府立刻进宫面圣，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2: 谢大人。
5: 不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1: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0: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1: 皇上，国法不外人情，以情度法，以法治国，方是国法之真意。臣请皇上法外开恩。
0: 鲍正，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你一向执法守法，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
1: 回皇上，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然而法有严疏之分，罪有轻重之别。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此人虽桀骜不驯，却颇具侠义之风，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
0: 什么？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
1: 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以功折罪，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微臣斗胆恳请皇上开恩。
0: 包拯，你真这么想？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所事非人？
1: 臣为国举才，一无所惧。
0: 好，朕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立功。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
1: 臣遵旨，谢皇上。
2: 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
3: 白某不能不来，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
2: 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
3: 展昭，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
2: 我明白。
3: 可是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
2: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3: 结果呢？
2: 如果不是包大人，我不会接受官职。
3: 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2: 不错，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如果我不帮他，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
3: 你不但侠气过人，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都让我自愧不如，真可笑，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的确，鼠不如猫。
4: 展大人，府外有人求见。
5: 大人，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
1: 不错。
5: 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
1: 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5: 哦，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哎，有了。
1: 如何？
5: 太妃娘娘之案。
1: 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
5: 不错，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然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
1: 陈琳？
5: 正是。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
1: 公孙先生。

0: 真是说要领白玉堂前去接应。
1: 是的，大人。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任母一事有所尽力，也算是功劳一桩啊。
0: 嗯，公孙先生所言极是。马汉，
2: 在，
0: 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
2: 是。

0: 白玉堂，你看谁来了？
1: 五弟，
2: 五弟，
3: 五弟，
2: 五弟，
4: 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1: 老五，你这算什么？不声不响，刘峰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5: 是啊，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6: 五弟呀，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
4: 大哥，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7: 我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4: 既然如此，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
6: 很简单，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我们就一起来陪你。
4: 大哥，
1: 如果你要是杀头，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
5: 后事啊，我们全都交代好了。
4: 你们，
0: 五位请放心，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还请静待结果。
7: 展大人，大人请白玉堂听中说话。
0: 既然五位都来了，一起去见包大人吧。
7: 启禀大人，现空到五蜀道。

0: 叩见包大人。
1: 不畏秦旗，
0: 谢包大人。
2: 卢芳率陷空岛五署向包大人投案请罪。哦，
3: 白玉堂进宫盗宝，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
2: 回报大人，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生死相依，倘若五弟有罪，我等情愿同罪。哦，
3: 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
4: 回大人，江湖中人义字当先，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可陷空岛五署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3: 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却勇于认罪于后，你们兄弟四人虽未处罚，却因意之所至甘愿同罪。若依本府，吴叔当为无义。
2: 谢包大人谬赞。
4: 大人，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
3: 不，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自当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
2: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们兄弟听候判罚。
3: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但皇上以人数为怀，其以戴罪立功，若能将功折罪，或可免去刑责。
2: 这如何戴罪立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
3: 公孙先生。
5: 是。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为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所以请你们五署保护进京，这便是大功一件。
2: 草民兄弟。

0: 主人愿听包大人差遣。
1: 好，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时间紧迫，即刻启程。
2: 是。
3: 五位一路顺风，
0: 詹大侠协助之恩，吴蜀永志不忘。
3: 好说，请吧。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
5: 展护卫请起。
3: 谢娘娘。
5: 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若问展护卫，或许少有人知晓，但一提起南侠展昭，却是人尽皆知。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3: 展昭不敢当，谢娘娘谬赞。
1: 娘娘，经公孙先生妙手整治，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
5: 哀家也不清楚，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
6: 哦，恭喜娘娘，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倘若学生所料不差，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至少要提高到九成。
5: 哦，倘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
6: 啊，学生不敢。
1: 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不日当可进京。
5: 抱歉，陈琳找到了。
1: 是。
5: 太好了，只要陈琳一到，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1: 与此同时，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
5: 哦，
1: 此事不宜再拖，必须加快脚步，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5: 不错，时隔二十年，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
1: 回娘娘，臣可以确信，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只是事出突然，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
5: 你考虑得周到，那就去吧。
1: 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5: 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
1: 先皇御赐的

0: 这枚金丸，你是由何处而来啊？王爷认得这枚金丸，岂止是认得？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丸之时，距今已近30年了。王爷怎知？ 此丸便是当年所见之物。这玉成宫李妃五字，乃是先王墨宝拓克而成。本王一见便知。包大人，请看。 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一枚，世上仅有两枚，绝无赝品。王爷可知，当年这金丸是为何打造，何人所有？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非比一般。 当年成皇后去世之后，先皇无子，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
1: 谁说朕不会有太子？玉成宫李妃。

0: 英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臣也殷勤期盼两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玉帝啊，不用替朕担心，朕要让你看看，朕为两位爱妃准备了什么。你看看，这两枚金丸。
1: 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哦，仔细看看。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
2: 回王爷，包拯陈州督镇返京途中。
1: 行经草州桥，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他喊的是什么冤？他不肯说。
3: 既然喊冤，又为何不肯明说呢？
1: 那虾婆言道：“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否则绝不会说。”
3: 当着本王的面，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这就不得而知了。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之语，不予理会。然而，见这金丸之上有玉成功、李妃字样，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故而并未将他驱离。
0: 那虾婆。
1: 如今人在何处？王爷可知，包拯回京之时，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此事城中颇多议论，本王也略有耳闻。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脱罪。那名老妇人。
3: 正是名冤虾婆，
1: 你将他带回京来了。是，王爷若是不肯见他，包拯自会将他遣返草州桥。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为王爷平添烦恼。
0: 包拯罪该万死，王爷不必为难，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哦，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功李妃之物，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如今。 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无论如何，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哎，也罢，本王见他就是了。
1: 是，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
4: 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都梦见了。当年的人和事，一幕幕出现在哀姐的眼前，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郭槐。
5: 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家索命来了？我不会的，这人死了就死了，哪能会向人索命呢？
4: 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受到了狸猫的惊吓。哦，对了，还有那狸猫，莫不是当年替还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

0: 娘娘说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这二十多年都过去了，知道当年试的只有娘娘奴婢，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的呀。这些陈年往事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
1: 不不，还有天知地知，
2: 皇上驾到。
0: 奴婢叩见皇上。
3: 起来吧。儿臣见过母后。
1: 皇上免礼。
3: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
1: 哀家睡不着。
3: 母后，
0: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
3: 朕如何不知？母后有恙，为何不早禀奏？
0: 奴婢该死。
1: 别怪他，是哀家不许他说的，以免皇上忧心。
3: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也常彻夜难眠。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郭槐。
0: 奴婢在。
3: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传朕口谕，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
4: 是。你们退下掩门，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
5: 是。
6: 是。
7: 包拯见过王爷。
4: 包大人免礼。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
7: 王爷
4: 请慢。

0: 八贤王，你真的不认得我了？你是？不，不可能的。王爷可是认得他，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
1: 只是万万不可能，他早已辞世多年了。
0: 八贤王，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你真的是？
1: 多年的煎熬，岁月容易改变容颜，但是无法改变事实。哀家正是。 当年御成功的李贵妃，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死在冷宫的。
0: 就是哀家了，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
1: 你果真就是皇嫂，赵德芳拜见皇嫂。好一个八贤王，事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哀家死而无憾。
0: 皇嫂，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又怎会是个二十多年金牛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
1: 此事一言难尽，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

0: 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如今的皇上。是。不错，陈琳当年转臣本王的话，没有错，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皇嫂的亲生。
1: 果真如此，苍天庇佑。王爷，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究竟情形如何？唉，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至今。
2: 久久不能忘怀。启禀王爷，陈公公求见。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陈琳，
0: 你如此慌慌张张的。 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请王爷并退左右。嗯，哼，陈琳，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是。
2: 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王爷，请看，陈琳，这是干什么？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王爷，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皇上的嫡亲血脉。啊，这，
3: 我可怜的皇。
0: 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本想当即进宫面圣，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然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哎，宫闱争斗，自古皆然。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否则，只是一面之词。 如何取信于皇上？当时人证物证俱全，若是及时追查，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唉，即便如此，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如此一来，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
4: 随时可能遭人暗害，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5: 八贤王说的没错，倘若阴谋揭发，只怕皇儿早已被害，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
4: 一因一会，自有天定。谁也料不到，历尽周折之后，太子终究还是太子。
0: 七岁那年，头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却与他一见投缘，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所以召陈琳前来，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
3: 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计，哀家的千种委屈、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唯恐杞人一动，不敢稍有声张，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为皇儿祈福。哦，原来如此。
6: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7: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

0: 看中就闻，有安全。
1: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1: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0: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0: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1: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1: 嗯，
4: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1: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4: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4: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 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4: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6: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7: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 整车开箱即起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

0: 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

0: 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

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块钱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

更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

0: 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邻之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1: 两公里范围内也没防范，
0: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不动，
2: 大军进犯，
0: 不动的丝毫不
2: 逼近武汉，
0: 为把日军阻碍。
3: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0: 我军上下。
2: 誓死坚守！
4: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上车，快上车！
1: 把伞抬下去，快！

0: 是，留下两个警戒，继续攻城。
1: 小心，小心，快点！
2: 这边，这边，
3: 这边，
2: 让一下。
1: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0: 前方，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0: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0: 能够完成。 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2: 你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留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你应该吃药了。
1: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
0: 将军，你应该吃药了。
1: 我说我知道了。

0: 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1: 大佐阁下，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 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沈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1: 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1: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报告，进来。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0: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嗯，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0: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平定。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
2: 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0: 闭嘴！
2: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0: 魏忠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3: 属下惭愧。
2: 武田大佐，
4: 到，
2: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这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撤退准备。
2: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
0: 没事儿，
1: 我们走。
2: 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1: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3: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4: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4: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5: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4: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1: 没事吧？
5: 没事儿。
2: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5: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4: 啊，田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4: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4: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4: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4: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4: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1: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4: 白阿姨，
2: 杜部长，谢谢你。

0: 我们要加速前进，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2: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0: 走吧。
2: 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
5: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7: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

0: 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

0: 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 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

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

0: 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3: 羊必须去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7: 女人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8: 组织能够去哪我就去哪，
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0: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1: 报告组长，
12: 要守住这个阵地。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5: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7: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6: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 三贴含量检测高达40%。
17: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

0: 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夫人有没有离开武汉？
1: 还没有。
2: 他说他一定要等天放回来。
0: 胡闹！大战在即，他一个妇道人家不离开他干什么？
3: 白夫人说，国难当头，军力短缺，他不想假公济私，占用我们运送伤员的军车。
0: 天放有没有消息？
1: 啊，皇室长那边来电，说天放已经在回武汉的途中。
0: 时不我待，日军南北两路。围攻武汉，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是啊，我去过了，可是白阿姨她太坚持，我也没办法。您看，
0: 你派几个人到救护站，等天放一回来，马上让他们转移。
1: 是。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2: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3: 那咱们还回去吗？
5: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4: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3: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6: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
4: 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疯子，这样，
6: 一会儿我来开车，
4: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6: 我跟柱子先进城。
3: 你跟柱子回武汉？
4: 对。
3: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6: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
4: 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
6: 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现在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芬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芬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2: 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放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人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2: 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妈，我们都下车。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1: 好，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能手伤得被鬼子发现。
2: 明白。
0: 白阿姨，快，这边走。

0: 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
2: 整个
1: 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待て。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
1: 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给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也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想出去可太难了。

0: 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闭嘴！乌鸦嘴！别这样，子音。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2: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辛苦了。哎，
3: 大爷，快躲起来！
2: 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建强，
2: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头还没回来。
4: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
2: 干嘛？
4: 你跟头谁厉害？
3: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头
4: 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3: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来。
1: 动打。
0: 市内の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2: おう、行くぞ。

の調査はどこだ。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0: 头，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1: 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5: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7: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4: 結構、もういい。
1: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5: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我们不拿开。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给封住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信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不想被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明白。
1: 待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う。

0: 你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什么王宗啊！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弄的？
4: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腊肠，
8: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了，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2: 不用。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

0: 于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0: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

0: 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0: 式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撤，快走吧！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1: 什么什么，我走。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寒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2: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5: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嘿。

0: 己走，
1: 妈，
0: 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2: 妈，这样不是办法，这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1: 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0: 放我下来，天猫。
1: 怎么了，妈？
0: 放我下来。
3: 强子柱子，警戒！
4: 白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吧，妈？
0: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1: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1: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0: 天放，
5: 马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
0: 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您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

0: 作案，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喝水，你先喝。
3: 您喝。你喝。什么事儿？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我饿了。
3: 天放，
4: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
2: 天放哥。
4: 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哎，
5: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4: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疯
5: 子哥，我怎么感觉？ 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4: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

0: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能吃啊。再找找，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1: 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撑着会儿烤烤干。哦，
2: 你有火柴吗？有。
3: 我妈的。
4: 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5: はい、全容量。

0: 缺点呢？
1: 少将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ナード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快，司机，还有个司机。

0: 小崴了。
1: 笨点吧。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2: 啊，
0: 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0: 行了，你以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1: 用也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我不饿。
3: 你给我带了吃的。
1: 扔了。
3: 扔了。
1: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下手啊？
3: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1: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3: 停车！停车！
4: 哎，没事吧，林月？
1: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3: 都有。疯子，去哪儿？
1: 刘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啥事？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1: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是中队也拦不住他。
0: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1: 要不，去看一看。
0: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1: 放心。

0: 打死他！下，
1: 放下，
2: 过去，
0: 走，
2: 早着点，走。
3: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儿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兄弟们，来，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2: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3: 少给老子说！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4: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

0: 给你一个机会吧，
1: ！
2: 爹忘了。
3: 啊，没事吧？
2: 没事。
3: 没被吓着吧？
4: 没有，
5: 没有。
4: 忘了啥？
6: 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
7: 好，
6: 走，大家上车。
7: 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8: 走。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
1: 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2: 日本娘们儿？
0: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1: 老三。
0: 镇子方向，
1: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来，你自己加。
1: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0: 田柱哥，我跟你讲。
1: 我操！
2: 来来来。

0: 在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行了，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嗯，跟我来。
2: 啊。
3: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6: 大哥，就是这儿。别动啊！二哥，就是他们。
7: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8: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8: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说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4: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6: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6: 闭嘴！
3: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7: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你在这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逃すな。
1: 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倒挺准啊！
2: 徐总，
1: 跟上。
2: 进入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八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八阿姨刚才不是说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

0: 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 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

0: 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 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

0: 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 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

0: 秋天炖一二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

0: 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京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芯修护技术。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王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边，好了，那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0: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2: 哎，媳妇儿，昨天晚上啥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没见着。
0: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1: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废吧你！那个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3: 好嘞，
2: 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呢。
4: 好嘞，
1: 报告。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5: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1: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5: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1: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5: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2: 明白。
3: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4: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好，
4: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3: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2: 那可不一定。
3: 走开！带走！带走！
2: 少佐，箱子发现，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司令，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抓走了，再聚点。
1: 姐姐，快来帮我！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2: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3: 人呢？人呢？
2: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4: 我媳妇呢？
5: 问你这位兄弟，
1: 你倒是说呀你！
0: 大哥，有个叫刚齐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2: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0: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2: 他们就是，
0: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这，
1: 那谁？二哥，
2: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去！
1: 等等，
5: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2: 你什么意思？
5: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2: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5: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2: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5: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2: 说。
5: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2: 说。
5: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
1: 剩下的就你的家人。
2: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1: 什么？就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的女人在哪？中国
0: Nein.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
0: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要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5: 媳妇儿，

0: 走。
1: こっちだ。早く。音が来た。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0: どうだ。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
2: 二哥，
1: 兄弟，
3: 嫂子没事吧？
4: 没事。
2: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0: 兄弟，大哥听你的。
3: 好。
0: 公子，
3: 到，车修好了吗？
4: 好了。
0: 大哥，
3: 哎。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
0: 这
3: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5: 老三，二哥，
3: 带兄弟们上车，走。
6: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7: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6: 当心啊！
7: 哎，
6: 自己多小心。
7: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隊、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让我看看来。
1: 那边情况怎么样？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啊！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
1: 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2: 捡便宜？怎么捡？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1: 别想了，
3: 疯子，
1: 到。
3: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边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
1: 大哥，
3: 哎，
1: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3: 就是嘛，哎，
0: 兄弟。
2: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行，
1: 别瞎评了，上车，大哥，上车，走。
2: 迈克，足元注意，前方进入黑暗，気をつけろ。 Give it up! Take it away!

0: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
1: 谢谢你们了，
0: 兄弟们，回。

0: 陈兄弟，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
2: 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0: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兄去打理了。
1: 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
0: 有句话想跟您讲，
2: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2: 兄弟提醒的对。
1: 兄弟，
2: 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5: Let's。

0: 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

0: 泡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

0: 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3: 真心。

0: 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也比较有用呢？
7: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

0: 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

0: 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作为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孤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磨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孤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4: 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4: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4: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嗯，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4: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4: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

0: 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呢，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先

0: 在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 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4: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 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

0: 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 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 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

0: 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科技手段守护高原生灵，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今天的侠客行之江山多娇，跟随记者走进德宏，看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文旅康养融合。
0: 云南多地文博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1: 云南水果大量上市，秋日云南水果拼盘拼出振兴图。
0: 丽江婚拍旅拍火热，甜蜜经济年规模超11亿元，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和各类智慧监测设备，推动生态环境与野生动植物的精细化管护，珍稀物种种群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椭圆叶花毛，
2: 我这有两颗。
1: 平均高度？
2: 高度2厘米，高度3。
3: 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团队正在对固定样地内的植物进行监测记录。自2019年开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白马雪山保护区管护局、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及省气象台，在保护区内持续开展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生态监测。
4: 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的对整个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测，对整个森林的一个状况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在这也是填补了前期的一些空白。
3: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还安装了首架云南省海拔最高的自动直飞无人机场，实现了智能无人机远程自动化平台全天化自主运行，建成80米碳通量塔，24小时不间断采集二氧化碳、水汽、气象等数据，设置26条动物监测样线、20个植物监测样地以及3个小型气象监测站，布设红外相机370多台。70多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持续记录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活动和生态变化。这些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保护从被动巡查转向精准预警，显著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滇金丝猴是这里的旗舰物种，保护区通过持续推进栖息地生态修复、智能化种群动态监测、分区精细化管护等举措，做好滇金丝猴群保护工作。
5: 我们同时也在开展一些滇金丝猴食源食谱的调查，以及这些本地的这个食源食谱的植物的这个人工繁育。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成功的培育出了10多个树种，树苗有20000多。
3: 目前保护区已修复生态廊道6100亩，实现了滇金丝猴14个种群自主监测，种群数量从1985年的540多只增至目前的2500多只，占全球总量的65%。保护区成立40年来，面积从19万公顷扩展到28万公顷，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3种。
6: 我们将深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成果应用，推动智慧化保护区建设，为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
7: 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
1: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2: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1: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颂歌之乡。
3: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1: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4: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1: 告别陇川，我们继续前行，来到盈江。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三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5: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1: 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盈江县的云南之蓝国际旅游度假区，依托大盈江流域的生态资源，度假区配备了国医馆、生物实验室以及温泉康养等项目，初步形成了集居住、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旅居体系，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写下生动注脚。在这里，木脑颂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6: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7: 就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1: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养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8: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9: 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
10: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9: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8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4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
11: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12: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9: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
13: 这里的年代氛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9: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

0: 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
1: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2: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3: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日期间，昆明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一系列差异化的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了文旅市场业态。
0: 国庆假期，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昆明站连续七天精彩上演。作为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了科创活力。表演现场，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足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将科技、国风、民族文化巧妙融合，科技感、氛围感拉满，让各年龄段的观众在观赏体验中感受国产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活力，更点燃了孩子们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的探索热情。
5: 我们的机器人是来自于智源，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目前的在运控和交互能力方面位居全球前列，
6: 带着小朋友来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丰富了他这个国庆假期的生活，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0: 当假期的晨光逐渐释放热力，昆明市滇池东岸的一家家小店也欣喜地迎来了销售旺季。不少商家表示，国庆期间的上座率比以往高了2到4成。恰逢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这间咖啡屋推出了一日一厨美食计划。
7: 这些大厨的话，都是有来自米其林的主厨，也有来自一饭封神的一些大厨，有我们云南的野生菌，野菜等等一些好的物产来现场来制作。我们希望美食与咖啡可以与市民呈现出不一样的云南风物吧。
0: 国庆七天，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从早到晚不间断，集合咖啡文化、烘焙市集、非遗美食、全民演艺4大板块，完成一场从湖光山色到人间风物的节日叙事。滇萃咖啡综合体准备了200款咖啡体验装，还将开启世界巧克力巡礼。傍晚还有灯光秀和落日音乐会，共同营造出滇池岸边治愈人心的舒缓氛围。国庆期间，昆明七彩云南欢乐世界推出烟花国风盛宴国庆主题活动，园区打造汉、唐、宋、明4大朝代主题场景，国风舞蹈主题巡游轮番上演，并设有投壶、蹴鞠等传统游艺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国风假期。
8: 觉得演出也很，技艺比较精湛，就是演员精神状态比较饱满，小朋友们很开心。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璀璨烟花每晚绽放，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演中欢度国庆。
9: 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次第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0: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
10: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着，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0: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

0: 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
1: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0: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严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38.5，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
2: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钩都有8棵树，有60多个果。
3: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0: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的马寿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4: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知道吧？味道又好，来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0: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5: 目前前线柑橘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6: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打包完成。国庆假期，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的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0: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10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
7: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0: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
8: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0: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以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
9: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0: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在曲靖市瞻邑区的九龙山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境，兼具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今天我们一起打卡九龙山。
10: 沿着这条山间小道，我们走进瞻邑九龙山，去探访秦代五尺道，寻找传说里的渎水石刻。
6: 自瞻邑县城北行五里，九龙山间留存的这段秦代五尺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十分珍贵的原始遗存。古道依山凿石，临崖而建，路面仅宽五尺，五尺道也因此得名。千百年来，马帮商旅往来穿梭，这些深浅错落的马蹄凹痕，默默见证着西南古道曾经的商贸繁华。
10: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到了五尺道九龙山段文保碑这里。相传诸葛亮南征的时候路过此地，便留下了渎水石刻的传说。
11: 诸葛亮在南征的时候带着千军万马往我们这个洪仁潭村子过，这也是必经之路。那当时山泉水很清的，就喝下去，当时士兵就喝了水以后就身体不适就中毒了嘛。那么诸葛亮就当时就挥剑刻下渎水这个两个字啊。
10: 这个石刻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划痕呢？
11: 就刻下这个剑痕是当时的岩石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字很看不清楚，跟后人就用现在的字体刻了一在这里，就标明这里就是渎水。
6: 古朴沧桑的五尺道留存着秦汉西南交通的历史记忆，历经岁月的渎水石刻承载着千年的三国文化底蕴，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在这里完美交融。
10: 我们刚刚从五尺道渎水石刻徒步下来，当地周边是有30多家农家乐、六家民宿，这边环境舒服，配套不错，还有不少店家做了五尺道渎水石刻的文化展示。游客在逛完千年古道后，可以随便选一家歇歇脚，尝尝我们本地地道的农家菜，顺道了解古道旧事。
0: 国庆假期节前，全省累计归集旅行社1998家，导游3.2万余名，旅游车辆1.8万余辆，监管旅游团队93.67万个，游客2108.08万人次，实现对旅游团队全流程全动态监管，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紧盯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司机和购物场所4类主体，斩断不合理低价游利益链条。在全省16个州市组织开展4部承诺活动，派出6个指导组奔赴昆明、宝山、西双版纳、丽江、迪庆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实地督导，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推动整改。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
12: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0: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航站楼北段 B1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
13: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两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全省大部气温骤降，晴暖按下了暂停键。尤其是昆明，今天早晨气温创下了立秋后的新低。好在随着冷空气不断西推，可以看到中东部上空云层减少。今天下午开始，包括昆明在内的不少地方啊，天空逐渐变亮，气温在慢慢回升。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中东部雨水消退，率先转为多云渐晴的天气。而在北部和西部还是会有阵雨，局部中雨洒落。后天收假第一天，雨水还在继续的减弱。不过要提醒大家，降雨过后空气湿度较大，特别容易出现大雾天气。明天清晨在东北部还有西部要警惕大雾天气给能见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呢，在涂上黄色区域要小心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些都是大家返程路上需要格外注意的。来看具体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1到21摄氏度；楚雄多云，14到23度；玉溪多云，12到24度；曲靖多云，10到22度；大理小雨，12到23度；昭通小雨，10到23度；蒙自多云，16到28度；普洱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0到30度，宝山小雨15到24度，文山晴13到27度，临沧小雨15到25度，芒市小雨19到29度，丽江小雨11到21度，香格里拉阵雨6到15度，卤水小雨17到30度，昆明晴11到21摄氏度。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劳

0: 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 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

0: 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十四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
2: 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

互联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

0: 让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0: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3: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 带头改。

0: 外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3: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4: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

0: 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五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让我去了，我就去了。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2: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午，主席的秘书从长沙打来电话，了解你的病情，还有饮食起居。主席向你问好。
1: 主席还牵挂我的身体。主席去长沙已经3个多月了，
2: 他的身体也不好，可是他一直坚持接待外宾。这些工作本来都应该是我去做的。
0: 恩来，你不要这样自责，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2: 西汉国亲王最近要返回柬埔寨了吧？
0: 啊，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定。他也很关心你的病情，几次说要到医院来看你呢。
2: 那怎么不让他来呀？我也想见见他。
0: 恩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接待外宾了。
2: 正常啊。
0: 哎，
2: 你让外交部的同志问问西汉国亲王什么时候有时间让他来吧。
0: 啊，
2: 他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和他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0: 我送你走。哎呀，
1: 小程啊，你看我这身体，还有这一个地方是胖的。
0: 看来你病得这么重，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1: 再试试。
0: 哎呀，小程啊，
1: 叫小季把我那布鞋拿来吧。
0: 小季，把总理的布鞋拿来。
2: 是。

0: 实在不成，就穿拖鞋吧。反正西汉努克齐王也知道你病了。衣着整洁是对个人起码的尊重，马虎的。小吉呀，啊，
1: 宗烈，
0: 你赶紧去给我买双大号的布鞋来。好。
1: 亲王殿下，祝贺你啊！亲王殿下，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
0: 做的，我也预祝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在亲王殿下的领导下，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富强。
1: 소목은능유람드라이ខ្ញុំបានរស់នៅក្នុងប្រទេសចិនជាច្រើនឆ្នាំហើយមិនថាមានរឿងធំឬតូចលោកតែងតែយកចិត្តទុកដាក់ចំពោះខ្ញុំការឆ្នាំនោះម្ដាយរបស់ខ្ញុំជាធ្ងន់លោកបានជួលយន្តហោះបារាំងមួយយកម្ដាយនៅមន្ទីរពេទ្យក្រុងប៉េកាំងលោកតែងតែគិតពីអ្នកដទៃប៉ុន្តែខ្លួនឯងបែរជាឈឺបែបនេះទៅវិញ
0: 不要难过，我很珍惜我和亲王殿下之间的友谊。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1: 那可能罗尼，罗杰麦到奥加，能帮的帮侬。
2: 主席啊，这段时间美国的福特总统为了收买人心赢得大选，在背离上海公报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3: 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为了拉选票，这些西方的政客是不择手段的。
4: 不久前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与之对应的中国艺术团访美演出却遭到他们百般阻挠，无限期拖延。
3: 既然人家不欢迎咱们，那就不去嘛。
2: 不仅如此啊，福特还派他的副总统洛克菲勒高规格赴台出席蒋介石的葬礼，
5: 同意向台湾输出舰艇，还公开允许达赖在纽约设立办事处，这些都是触碰我们底线的。
3: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得还以颜色。
2: 我明白了，主席，我马上给黄峥发电报。
3: 那个福特是不是还要来中国呀？
4: 福特访华的日程没有变，他不想丢掉中国这张牌。
3: 告诉黄镇让他去看一看尼克松，就说我邀请他，希望他能够近期再次访华。

0: 主席刚刚会见了他，
1: 这本来是应该我去做的工作呀。
0: 恩来，你不要想得太多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心治疗，恢复健康。
1: 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日

0: 本来你有什么遗憾，我恐怕看不到中美建交和台湾解放，出不同意了。本来你已经尽力了。
1: 我知道，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你放心，你期望的接力棒一定会转下去。你要相信，后来的人一定比我更强。

0: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 主席，您都三天没吃饭了，要不您就吃点吧，再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呀？
0: 总理的悼词出来了吗？拿给我看一看。
1: 还是我读给您听吧。
0: 哎，好吧。
1: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的战友周恩来同志。
0: 停。加上最亲密三个字，恩来，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1: 这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为中国的外交

就在病重住院的最后一年里，大小手术做了13次，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先后接待外宾63批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高尚的品格，儒雅的风范，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感动着所有与他接触的外国政要友人。在他去世后，联合国下半旗致哀，160个国家首脑政党发来唁电唁函悼念周恩来这位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新中国外交奠基者。

Passed.

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尊敬的中山先生的愿望，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8: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 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马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Since we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 let machine guns and cannons talk for us. Gentlemen.
1: 한판석에서 얻을 수 없는 것을 전장에서 얻을 거란 생각은 절대로 하지도 마.
2: 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还是会回到谈判桌。到时候，你们一定会自觉地收回这个厚颜无耻的方案。
3: 开城谈判破裂后，联合国军仰仗海空优势，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妄图将战线大大推进到三八线以北，而我军则遵照毛主席和致思的指示，与敌人展开了寸土必争的阵地战。
4: 在坚守阵地大量的杀伤了敌人之后，奉命撤出了346.6高地。现在上级命令我们三营要重新夺回346.6高地，并坚守住该高地。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次的对手，那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美军王牌——奇异师，战斗力很强啊！
5: 什么王牌啊？我们都给他打成王八。
4: 不打败王牌，拿显得出俺们才是真正的王牌啊！好，决心要给我体现到你们具体的战斗方案上。现在我要把营里的作战计划和任务分配先说一下。营指挥所决定今夜12点发起进攻，炮火准备后，8连9连担任主攻，从山脊向1234号阵地发起冲击。 祁连助攻，从北坡进攻5号阵地，争取要在天亮前结束战斗，立即修筑工事，转入防御，防止敌人在天亮后反扑。任务都明确了吗？
6: 明确了。
4: 各班派人来领弹药了啊！
7: 是。
4: 快去领弹药。
7: 是。
4: 各班派人去领弹药。
8: 各班派人去领弹药了啊！
7: 是。
8: 各班去派人领弹药。
7: 是。
8: 你们几个？
7: 快去！
8: 有了。
7: 各班
8: 派。
7: 有你表现的时候。
8: 是。
7: 派人去领弹药。
8: 是。
7: 记着，一定要做好准备。
8: 是。
7: 何文杰。
8: 派人去领弹药。
7: 站。
8: 副连长。
7: 连长。
8: 然后
7: 有大把领没有？
8: 什么大把领？
7: 美军的大把领啊，
8: 集中那个兵营院里。
7: 回去。
8: 各班派人去领弹药。
7: 派人去领弹药，
8: 连长，我和连长和赵元去营了，这次真要打了吗？
7: 让你干啥就干啥，咱还耐不多问题了呢。
8: 是，各班派人去领弹药。
7: 你们两个给我去领弹药。
8: 是，
7: 派人去领弹药。
8: 小诺，小诺，
7: 啊，想什么呢？赶紧收拾下，准备去换岗。
8: 是。
9: 我有一点不明确，
3: 讲。
8: 凭什么让我们打助攻啊？而且只分给我们一个5号阵地，我们7连哪点不如8连9连了？<笑>
10: 就3个步兵连，总得要有人打助攻吧？那你说怎么安排合适啊？
8: 那就简单点，按顺序啊。7连8连主攻，9连助攻。
10: 哎，我说你个刘家龙啊，昨天我刚请你吃了美国的牛肉罐头，喝了老白干，你今天就拆我的台。
8: 你就乖乖的服从营长命令得了。
10: 啊，这样啊，你把主攻让给我，我给你5罐罐头。
8: 行了，老刘，每次都是你们7连真功强任务，这次你就让着点9连吧。
10: 就是。
8: 哎，8连长，你还在这打横炮？我告诉你，这任务我征定了，连你的我都要了。
10: 营长，
8: 你要让我们7连打主攻，1234号阵地，我全包了。你还能抽出一个连当预备队。
10: 刘家龙，我见过霸道的，没见过你这么霸道的。
8: 对，
10: 这叫霸气，有底气才霸气。我们7连完成任务，那要从来没含糊过。这是，说话呀、啊！怎么都不说话了？美国的牛肉罐头你也吃了，老白干你也喝了，怎么没有劲儿整了？我和营长很喜欢你们刚才的战斗热情。 整出了杀气、口气、霸气，但是打仗总是要有分工的，还是听营长的决定。
4: 两指导员，
5: 到！
4: 你怎么不发表意见呢？这都吵成一锅粥了。你这是任凭风浪起，

0: 你这是捆坐钓鱼台马啊？是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平时营长和教导员最重视你的意见，不是你快给咱七连说说话。
1: 二胡，到，注意警戒。是。全东，全东，小安东，小安东。
2: 小安东，石放下了。同志，怎么回事？小安东不见了，我去看小差了。这两天听说要投日战斗，状态一直不好。你留在这儿清理战岗，其余人跟着我一块出去当老兵。
3: 我没啥说的。
2: 服从营长的任务分配。哎，看理智道员这个态度啊！不是，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那你就甘心当配角？那主攻、助攻不都是进攻吗？咱也不是预备队。那再说了，那营长也没说这咱拿下了5号阵地就不能去接着打4号、3号、2号、1号阵地，是不是营长？
4: 没错，谁打下来就是谁的功劳。
2: 刘教授啊，你委屈啥呀？我问你，为什么让你们连从北坡进攻5号阵地啊？因为那个方向才是敌人最主要的防御方向。营里是把硬骨头交给你们啃啊，重用。我认真的呀，研究了这个地形和敌人的这个防御部署啊。如果我们祁连不能够及时的拿下这个5号阵地啊。 那敌人的侧射火力就会威胁到主攻部队，严重阻碍主攻部队的进展了。但是，如果我们拿下了5号阵地，我们可以顺着敌人修建的这2条交通壕去进攻3号和4号阵地。这么说吧，哎呀，那谁是主攻，谁是助攻，那还不一定呢。
5: 说得好，我们祁连啊，有信心把助攻打成主攻，
6: 咱们啊。 战战兢兢的啊！
7: 我为啥让你们在这儿争来争去？就是要看你们对营里的这个作战方案，他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了。吵了半天啊，除了李延年，谁都没有说到点上。
6: 李延年说的那就是营里的意图。但是祁连啊，你们不能轻敌冒进。5号阵地敌人火力配置很强，为什么要给你们一个助攻的名号啊？
2: 就是不想给你们太大的压力，营长，连长和我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动静大了一点，怕营里不同意。没关系啊，
7: 大胆说。
2: 好，那就是呢，在进攻前的2个小时，我们再做最后的一次火力侦察，因为最近呢，敌人一直在修建新的工事，我怕他增加了很多新的火力点，有很大的变化。
7: 这样会不会提前暴露了我们的进攻意图啊？惊扰了敌人？
2: 不会，反而会麻痹敌人。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那每天晚上我们都去骚扰敌人，但是这两天，因为我们做这个战前准备，没有去袭扰侦察，那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啊。
5: 哎，如果袭扰到后来，敌人都不再上当了，只有少数火力点还击，大多数不再暴露了，怎么办？
2: 哎呀，所以呢，我们这回要做的像一点。
5: 要像是真的进攻，这样呢，等我们回来平静下来以后呢，他们到了晚上就会觉着安全了。那刚才只是一次袭，2个小时以后，我们出其不意的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2: 是，
5: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袭扰侦察的这枪炮声啊，提前清理雷场和铁丝网，把队伍带上去，潜伏到前沿。
2: 对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建议的重要的理由。哎，
6: 这个对。
7: 刘家龙、李延年啊，你们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团里请示，建议把进攻时间推迟到凌晨2点、12点的时候再发动一次大型的袭扰活动。
6: 我就是要挑一个敌人去。

0: 觉得最不可能的时间啊，打他们措手不及。哎，
1: 老刘啊，你们七连今天真是出尽了风头啊，看能赢两个，就在这儿给你们夸他。嘿，哎，
2: 这风不风头倒无所谓，不过你们这个战前侦察的主意啊，那确实不错啊。哎呀，
1: 达伦的营里的作战计划，我以为还得 IP 呢。你瞧，歪打正着，哎，我们七连这好想法，那就是蹭蹭蹭的往外冒。别说你胖就喘啊，行了，就此告别了。
3: 咱们三四六点六高地上见。
4: 再见。
3: 哎，老李，哎，哎，咋着？你这是干什么呢？你
4: 感谢，真心的感谢。
3: 哎呦，咱哥俩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我的想法不就是你的想法吗？刚才你说的提前清理进攻障碍、部队潜伏那个方法很好啊，我可没想到呢。
4: 那倒是。
3: 这咱俩就好像是一对这个好伙计。哎，那个就那文化词儿，它怎么说来着？
4: 珠联璧合，祥得益彰。
3: 哎，就是这词儿，就是这词儿。
4: 我呀是真挺佩服这别人呢，都是争功。你呢，友好是从来不独占，大气，有水平。哎，说好了啊，以后无论到哪都咱俩搭班的。
5: 你别老耍嘴皮子，有好东西罐头啥的给我留着。
4: 哎，给。
5: 行啊，你个小暗洞，敢本事了啊！还敢逃，逃到天边上，你能把他给抓回来？
6: 找逃兵，枪毙了他！这不是小暗洞吗？抓逃兵了！
5: 小暗洞，怎么回事？小暗洞，怎么回事？小暗洞，你怎么回事？能扇他离开哨位啊？
6: 好啊，你个包班长！到现在，
5: 你还敢包庇他？
6: 连长，
5: 啊？
6: 他这是开小差，是逃兵，你这个包班长怎么当的？处
5: 理了他，我也撸了你的党员班长。
7: 连长，执行纪律员就有证据啊！证据，看，这是什么？带着便衣，还带着那么多干粮，这干什么？不会是抓兔子迷了路了吧？
5: 走，
8: 全连集合吧。
9: 我当着全连的面枪毙了他。全连集合！总指挥，总指挥，总指挥的！报告，团长同志，是你来人要见你。
10: 好，请。
9: 来，大家分头准备。
11: 是。
9: 走。总指挥的吗？陈团长，曾副科长，大家光临，有何指教？哦，对了，你们蹲点调查。
11: 有结论了吗？是，确实有了初步结论。坐下说，坐下说。季部长，你先说吧。
12: 是。
11: 在曾副科长的带领下，我们保卫股全体出动，对所有原报告失踪人员进行了逐一审查核对，全部确定为牺牲。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前一段时间敌机对我团准确轰炸不是内部人员叛逃所造成的。
12: 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啊！哎。
10: 不过这个敌人他们怎么了解我们驻地的情况？
9: 这一点还是请曾副科长说吧。
10: 最近侦察科抓了一个美军的舌头，据他交代，我们对面的美军心理战部队来了一个台湾的特务，名叫王觉仁。此人对我军的情况十分熟悉，据说他曾经两次化妆成我军潜入我军的驻地，估计驻地情况的泄露就和此人有关。
9: 上次轰炸。
11: 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个狗汉奸比美国佬还可恨。
9: 团长，前段时间我们保卫股和团里汇报过，在驻地发现过可疑人员，自称是友邻部队的侦察员。后来我们根据团里的指示，通知部队，如果再遇见可疑人员，全部扣押。
1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谢股长，一定要加强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
9: 是。
10: 自从这个汉奸来了之后，敌人对我们的策反宣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有欺骗性、迷惑性。这个冒充我军侦察员的家伙还和我们的战士进行攀谈，打听过一些人，之后了解他打听的都是原国民党军的
13: 解放战士。
10: 看来他是想策反我军的
13: 解放战士。
10: 根据这个情况和友邻部队的经验，我建议对咱们团的解放战士做一次审查摸底，对解放战士较多的连队暂停执行责任。
0: 这个建议是代表你个人还是市里？

0: 情况紧急，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师里汇报。我听说你们三营马上就要攻打三四六点六，而三营的解放战士基本都集中在七连，所以能不能调整一下，把七连换下来？
1: 七连，
2: 那是刘家龙和李延年的连队。
0: 对。
2: 队长，向前看！
0: 向前看！

0: 小安兜，把脑袋抬起来，看着我。你这么做，对得起你们班长不？
1: 指导员，你别说了，我对不起你和班长。
2: 好好想想，人不能糊里糊涂地活着，也不能糊里糊涂地死。今天，我们连里出了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丢脸呐！把我们气脸的脸都丢尽了。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张安东，带着便衣。 和一大包的干粮，开了小差，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这是我们为国立功的机会，大家说，是不是？是。和这个张安东，他觉得不是，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大家说，应该怎么办？
3: 主公呢？
4: 主公呢？
2: 直接站长这里。张安东。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6: 我没什么可说的。横竖也是死，二营上就没几个活人回来了。
5: 好你个小安东，临死了还给我动摇军心，二营的同志牺牲了那是英雄。你当逃兵被枪毙那是狗熊。
6: 是，
5: 二营是牺牲了不少同志，可是他们完成的任务，打死的至少两倍以上的敌人。
7: 立功受奖不计其数，军事首长统领嘉奖，打出了我们志愿军的威风。大家说，你们是要当英雄立功，还是要当狗熊逃跑？
8: 英勇作战，
7: 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人人立功，争当英雄。
8: 亲连的同志们，听我说。 我张东最后求你们一件事，无论谁活着回国，替我告诉大理武术社高山队的战友，我是为他死的。让他，让他去找好人。我是为他死的，我不是逃兵。<笑>就为了个女人，知道吗？
9: 没出息，是就是值。我的命是上级给的，我的姓也是上级给的，我为他做什么都值。好，你要为他死，我成全你。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他一条小命吧。这孩子命苦啊，二妞可是他如父如母的亲人啊。你要怪，你要怪就怪我，是我没带好他。
5: 你就让他上战场杀敌立功，将功折罪吧，连长！我求你了，王班长！
10: 我还没找你呢，你自己倒蹦出来了。
5: 这连长谁不知道？你把小安东当儿子一样看。要是没有你过着他，他也当不了头兵。你给我起开！我毙了他，我再来找你算账。连长，
10: 连长，
5: 起开！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0: 立即归队。
11: 指导员，你知道违抗命令的后果，服从命令。三营的作战会议已经开完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四个小时以后部队就要出发了。
12: 临战调整部署，兵家大忌，我看还是不要破坏三营的安排。陈团长。 我再给你通报几个情况吧。一个，有林部队在对解放战士的审查摸底中查出，有国民党军官冒充我军士兵，到了前线悄悄准备叛逃，幸亏被及时发现。第二，我们在本师其他团的清查中，发现有个别解放战士私自保留敌人空投的宣传品和叛逃用的所谓安全路点。第三，陈团长，您知道，师长、政委曾经多次强调。
11: 要吸取兄弟部队五次战役后期的经验和教训，做好政治保卫工作。接三营，三营长马上和教导员到团部来一趟。
0: 连长同志，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影响连队政治工作的严重事件，请你把枪收起来交给我处理。
1: 好，别手软，有责任我跟你一起担着。
3: 大家除了对张安东、林真脱逃的行为感到愤怒之外，一定很奇怪，这个张二妞，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张安东连命都不要了？
4: 朱大元，你就给讲讲呗，让他死个明白。
3: 好，我讲讲。这个事儿啊，在连里呢，除了我和法班长，真没有人清楚。有两件事，我先说在前头。第一个呢，就是这小安东自个儿说的，他的命是二妞给的。第二个，大伙儿会更加的吃惊，这小安东啊是靠二妞给养大的。
5: 这二妞得大小安东多少岁啊？
3: 不大，他比小安东还小。
6: 我是小安东啊，小比他还小。
3: 这张安东啊，刚记事儿的时候呢，父母就不在了，他一直是靠着流浪乞讨为生。大概是他七岁的时候吧，来到了这个靠山屯附近，他想那进村乞讨，这好几天呢都没要到吃的东西了，一下子呀就饿倒在了村外边的一片田野里头。他正赶上二妞放羊从这儿路过，就发现了他，一看呢他是饿的，就喂他干粮。那当时的小安东就跟死人一样啊，啥也咽不下去。当时啊，这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姑娘，你们知道她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4: 指导员，你快讲吧。
5: 指导员，你快说吧，我们都想听。
3: 二妞啊，用自己的嘴把羊奶吸出来，喂进了小安东的嘴里头，把他救活了。后来呢，这二妞啊就把他安顿在一个山洞里头了。这每天呢把放羊带的干粮哎都拿给他吃，宁可自个儿饿着。这小安东也帮着他干点活，这慢慢呢这两个人这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等这小安东长大以后啊，就自己出去干活养活自个儿了。这两个人呢就建立了感情，一个是非你不嫁，一个是非你不娶。最后呢，这二妞的父母啊就认可了这个未来的女婿。这小安东他本来就无名无姓，来到张家那就姓张了。他还依稀的记得呀，他是从安东跑过来的，就叫张安东了。那要不是国民党抓壮丁呢，现在孩子得有几个了。再跟着国民党一路就到了湖南，是跟我们的一次战斗当中啊逃跑，差点让军官打死，是被八班长给救了。他看着我们这个队伍呢官兵平等啊，就跟了我们加入了解放军。大家说说二妞这个姑娘好不好？
7: 好。
3: 可爱不可爱？
7: 可爱。
3: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样可爱的女人呢多了，千千万万。武班长，你老婆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孩子，还有你生病的老父亲，她好不好？
8: 好。我老婆那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陪着老婆孩子，非要当兵打仗呢？
8: 报告指导员，我们那是解放区，不打跑国民党互相推就不玩过日子，连病都报了。
3: 副指导员，
10: 走。
3: 你那个对象我看着也不错呀，那来连里看你一个人啊挑着一担子的军鞋，全连一人发了一双，他好不好？
11: 好。俺和俺媳妇儿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俺媳妇儿又贤惠又能干，长得还漂亮。
3: 除了这些呀，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大家说说
0: 你们想不想家乡的亲人？
7: 想。
0: 好，我请大家呀把眼睛都闭上，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自个儿的家乡，想想你的亲人，再想一想我们入朝以来这一路上看到的凄惨的景象。村庄被战火摧毁了，那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百姓的尸体，还有那些失去父母无人照管的可怜的孩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途中休息到溪边去取水喝，来到溪边一看呢，那水是红色的，那上游的溪畔倒着几个刚刚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的洗衣裳的父母。那如果这些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乡，你的亲人身上，你们会咋样？
4: 指导员，我想不下去了，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在我的家乡发生。
10: 为朝鲜人民报仇！
7: 为朝鲜人民报仇！
0: 小安东啊，我们过鸭绿江的时候你也看着了，那美国的飞机把炸弹都扔到城市的村庄里了，那儿离你们靠山屯不远了吧？
4: 不远，就几十里地。
0: 几十里，飞机几分钟就飞过去了。飞机要飞到你们村里，你咋办呢？
4: 我就是担心飞机炸了你家。
0: 就算你顺利逃回去了，飞机飞过去了，你有啥办法呢？你跑都来不及你。
4: 指导员，我知道错了，你别说了，不把美国鬼子打跑了，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不该把你平时给我们讲的我给忘了。
0: 同志们，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简单的大家都明白，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要把美国鬼子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残酷的是，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
13: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
0: 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大家说说，
13: 为了祖国和我们的亲人，我们怕死吗？
7: 不怕。
13: 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吗？
7: 不怕。
13: 能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把美国鬼子打回到谈判桌前？
7: 能，一定能。
13: 好，我相信大家。
11: 指导员，饶了他吧。小安东知道错了，让他戴罪立功。看在二妞的份上，饶了他。
14: 道员，爸爸挺可怜的嘛，饶了他吧。
1: 老李，你看现在部队这情绪，放了他也不是什么坏事。
4: 指导员，你枪毙了我吧，我不怪你，是我违反了战场纪律。同志们，记住我这个教训，宁当英雄死，莫当狗熊生，更别当狗熊死。
8: 指导员，
0: 把眼睛闭上，跟你的二妞告别，彻底告别。
8: 二妞。

0: 不行，我想了半天，我不同意调整部署。全单换哪个连都不如我的机连。这次作战计划调整到了凌晨2点进攻，那到天亮只有短短的不到3个小时。要打下来，要在天亮前完成防御部署、调整完计划、修筑完工事。部队用的不顺手，我无法保证我能完成任务啊。
1: 如果在战斗中出现了政治保卫事件，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曾副科长，你原师长个时候，咱越不能着急啊。你听我给你介绍一下祁连的基本情况，也许你会改变对祁连的看法。你知道我们营为什么要把这些解放战士都主要集中起来给祁连吗？除了他们的确确认之外，最重要的考虑是祁连有一个团结有力的党支部，有一个优秀的指导员，那就是连年同志。 他的政治工作成绩在市里边都已经挂了号了，这个咱们大家伙也知道。据我了解，这些解放战士啊，到了祁连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连年同志就把每一个解放战士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思想状况，以及每一个人的个人优缺点，他都抹的是一清二楚。别说在咱们这个解放战士里边没有暗娼的这个敌人军官或者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就算是有，也都让连年早就给挖出来了。所以。
2: 我赞成我们营长的意见，不要调整祁连的任务。就算他工作做得好，我们验收一下总可以吧？平时的思想工作和集中审查的效果不一样。根据友邻部队的经验介绍，那个被发现的敌人军官平时伪装得很好，甚至受过多次的表扬和嘉奖，可就是禁不住集中审查，一下就暴露。再说，我也不是无事生非，我这掌握的敌特打听的5个人的名单，就是你们祁连的。
3: 不经审查，谁能保证他们就没联系上？而且我这次来，市政治部也给了我必要时集中审查的权利。
4: 我都比我大，我服从命令。
1: 张副科长，你让
4: 他去。
3: 都别说了，大敌当前，作战任务第一，我决定进攻作战部署不变。 等顺利拿下346.6高地之后，祁连再撤下来，听从曾副科长的安排。另外，我再调一个连给你，作为你的预备队，就这么定了。
5: 是，团长。
3: 我那儿忙着呢，我先回去了。
5: 等等，
3: 记住，你一定要给我们打好了。
5: 团长放心。

0: 小安德荣，作为逃兵，你已经死了一次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为了一个二妞而活着，而是为了保卫千千万万的二妞而活着，成为一名英勇的志愿军战士。
1: 都带回去，把今天的事情讨论一下，上不到营部开会，研究作战方案。
2: 秀才，这是俺们班的，帮俺交给连首长。还有个事儿，你得给评评理。
0: 啥事儿？
2: 他说俺是糊弄祖宗。
0: 糊弄祖宗？
2: 俺们班文盲多，就那么一个赵正兴，就上过那么几天初小，认识那么几个字儿。今天就笑话俺说俺这名字不好。
0: 你名字哪不好啊？
2: 他说宗，就是祖宗。

0: 言
1: 就是
2: 敷衍。
0: 对，言就是敷衍，敷衍。他告诉我说就是糊弄的意思，这连起来不成了糊弄祖宗了？
3: 俺爹是没文化，但俺这名儿，
0: 可是俺爹花了一斤小米，请私塾先生给起的，不可能起这么一名啊！笑什么？
1: 哎，别生气啊，不是你糊弄祖宗，是那个赵正兴他糊弄你。
3: 糊弄俺？
4: 二班副，你知道有个忠臣要叫五子衍宗丸吗？那要专治男人不生孩子的。
3: 你啥意思？你是说俺这名是药材？啊，还能生孩子？
4: 对。哎，生孩子不是女人该干的事情吗？
1: 哎，你们都别捣乱了啊！陈元宗，你的名字的意思啊，是让你繁衍后代，继承你老祖宗的意愿。说白了，让你早娶媳妇，多生孩子。
3: 早娶媳妇，多生孩子，
0: 这是俺爹的意思。
5: 班长，他们八班就是怂，班长怂，所以就怂一窝。哎，
6: 不要说别的班，就说咱们自己。
5: 那我不可能当逃兵，咱班五班也不可能出逃兵。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哎呀，疼疼，这腰啊！
1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1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13: 慢点。
12: 哎呦，这肩膀，哎呀，
1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13: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3: 皇上玉玺堂是啥？
1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4: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1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

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我们待会儿再说。
1: 通知各排停止行动，等西扰开始了再行动。是。
2: 今天晚上的敌人有点反常啊，
3: 好像发现什么了。
4: 这个美国鬼子怎么老反常啊？要不要向团里汇报，
5: 改变计划？
4: 我看不用，先息扰，息扰完了再看。通知鹰炮兵，按计划开炮。
6: 是。

0: 快记下来。
1: 是。
0: 那个位置，两个新的火力点。

0: 子弹送到那个机枪口里边去。
1: 白天不用去，把刀子买上，我眼睛也看不见，而且那个照明再起来。

你看着前面那个小土宝没有？那正对着敌人那个地方，大概之前的距离是100米左右。你在那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把

0: 猎人呢，挖了冲锋枪你不使，天天抱着水电竹子，大锅子得那玩意儿还消停。
1: 行了，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要咋帮的。
2: 这个人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吗？
1: 我当然知道这个了。我跟你说，你看那个小土旁边，哎，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弹坑，一会儿啊，你在那儿隐蔽，帮助五班长完成任务。
2: 是。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执行命令。
2: 是。
1: 注意隐蔽。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自信中国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的史泽源。今天我们来到云南昭通威信，让我们来一同重走这段长征路。扎西会议确定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向，航向已定，号令已下，两万多红军从两河沿的绝壁小道鱼贯而出，奔袭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赤水河。这条赤水河峡谷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的道路。这条河既是此前土城战败的伤心地，也是蒋介石重兵围堵的生死场，但在毛泽东同志眼中，它即将变成一张巨大的棋盘。当时黔北兵力空虚，而川南滇北重兵云集，如何利用这敌变我变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关乎着红军的存亡。从二渡赤水、五天连下、童子、娄山关、遵义，取得长征以来最大大捷，到三渡、四渡，虚实难测，把几十万追兵溜得团团转，再到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从容渡过金沙江及四渡。

治水，就此成为毛泽东口中平生最得意之笔。今天我们就站在赤水崖上，看这条河如何从撤退之河变成胜利之河，读懂什么叫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制胜之道。赤水河上游的峡谷地貌是研究军事地理的绝佳范本。站在此处向东眺望，河道时宽时窄，最窄处两岸相距不过数十米，水流湍急，礁石密布，两岸山峰多在海拔1500米以上，相对高差长达300-400米，形成了天然屏障。这种地形决定了渡河点是十分稀缺的，在军事地理学中，这样的地形被称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堡垒。进入峡谷的军队可利用山地掩护机动，阻击的军队可依托制高点封锁通道。1935年2月初，处在四面重围中的红军充分利用了这片区域的地理特点。2月3日，军委纵队到达叙永石箱子。此前两天，红一军团在叙永三岔河遭川军截击，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接连受挫。当晚，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扎西地区集中。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正式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取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从赤水崖向东望去，扎西所在的威信县城就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盆地中，选择这里进行休整绝非偶然。赤水河上游复杂的水系与纵横的山脉交织成一张天然的迷阵，敌军主力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时，扎西恰好处于敌军合围圈的缝隙之中。红军正是借助这片山地的掩护，摆脱了追兵，赢得了长征以来难得的10天休整时间。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扎西地区出发，经营盘山、摩尼、回龙场向赤水河畔前进。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调集重兵于川南一线，黔北兵力已经十分空虚。毛泽东敏锐捕捉这一战机，利用敌人的判断失误，出其不意，回师东进。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随后5天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黔军王家烈部主力8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将蒋介石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大部歼灭，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即遵义大捷。蒋介石更是哀叹道：“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战术战法的落地实践。二渡赤水的胜利，正是扎西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的生动实践。毛泽东事后总结，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遵义战役后，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敌军前来围击。当敌军逼近时，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重入川南，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虚张声势佯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
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奔袭。就在敌军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夜至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急速南下。这一来一回，敌军被彻底调动起来了，红军则在赤水河两岸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折返跑，将数十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四月初，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城防空虚，手忙脚乱，急调滇军孙渡部三个旅昼夜兼程增援。毛泽东早已算定这一招，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出，金沙江防线洞开，红军又虚晃一枪，并未攻打贵阳，而是从贵阳龙里之间通过敌军防线向西急进，威逼昆明。当敌军纷纷回援昆明时，红军主力则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边。五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皎平渡从容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彻底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历时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画上了圆满句号。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畔书写传奇的同时，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赤水河上游支流流域也上演了另一场经典运动战。1936年2-3月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贺龙、任弼时等率部在乌龙山中忽东忽西往返驰骋，历时近一个月，转战上千里，最终从敌军缝隙中跳了出去。毛泽东后来风趣地评价，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就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了出来嘛。乌龙山回旋战与四渡赤水异曲同工，共同印证了扎西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在马背上留下了传世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写于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之后。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这正是扎西会议后红军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七律长征则以更宏大的视角概括了这段历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从扎西出发，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三渡四渡赤水调动敌军于鼓掌之间，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围追。四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从纸面走向战场的完美落地。全体指战员攻坚克难，奋勇杀敌，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赤水河奔流不息，这段军事奇迹至今仍在这片山间激荡回响。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毛泽东同志，谈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言辞间满是赞叹。他说这些战役足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同志听完淡然一笑，说道：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得意之外，不在于事先设计了完美的计划，而在于能够在极端困境中根据实际不断做出调整。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赤水崖的地理实景中得到了最直观的呈现。这种基于对客观实际准确把握的战略判断，正是共产党人在危机中坚守理想，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正确思维方式。从威信县城扎西出发，向南行进约5公里，扎西河一路相随。
这条赤水河的支流从扎西镇石龙办事处

马牛光沟发源，在群山中穿行切割，最终劈开了一道令人惊叹的峡谷——两河岩。当年红军从扎西开赴赤水河畔，这里是必经的咽喉要道。我身后的这条峡谷就是当年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通过的两河岩。大家从两岸料峭的山壁、奔腾的河流能够感受到，当年红军要从此通过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此刻站在这里回望90年前那支队伍的出征时刻，仍能感受到穿越这道天险时的意志与力量。两河岩的形成是亿万年地质运动的杰作，扎西河如一把巨斧，将整座山岩一劈为二，河水就是落入谷底。峡谷长约500米，两岸岩壁巍然耸立，高达200至300米。人立于谷底仰望，天空仅于一线，故有一线天之称。峡谷右侧峭壁间有一条从岩石中凿出的羊肠小道，宽仅容一人侧身而过，是当年扎西通往石坎的唯一通道。当地流传着一首古诗，道尽了这里的险峻：刀削斧劈鬼见愁，英雄到此也低头，仰头只见天空3尺，举足不知何处求。据陈云同志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红军由土城、太平渡二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由古蔺以南前进，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的小路，尤以两河岩最为险要。二月的滇东北，春寒料峭，山峰如刀，红军将士们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背负着枪弹辎重，沿着那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岩壁小道，一个接一个侧身贴壁而行，脚下是咆哮的扎西河，头顶是一线天空，身侧是万丈绝壁，没有回头路，也没有退缩的余地。每一寸前行都是对生命的考验，每一步跋涉都是对意志的锻造。当时红军队伍尚有2万多人，要变成一路纵队穿过两河岩，需要的不仅是时间，更是铁的纪律和无畏的勇气。曾有红军老战士后来故地重游时感慨，两河岩比辣子口还险，然而整支队伍秩序井然，没有人掉队，没有人退缩，岩壁上的凿痕还在，石阶上的脚印依稀可辨。这支队伍以令行禁止的纪律和无畏艰险的意志，在天险之上踏出了通向赤水河的道路。2天前刚刚走过的绝壁小道，如今需要反向再走一遍。不同的是，此刻的队伍在思想上已经统一，在组织上已经精简，在目标上已经明确。两河岩见证了扎西会议的战略方针从纸面走向大地的过程，这道通往赤水河的咽喉要道见证了一支队伍在航向已定后的奋勇向前，不畏山路艰险，不惧强敌围堵。90年前2万多红军将士以一路纵队的姿态穿过这道天险，奔赴赤水河畔，用脚步宣告战略已定，目标在前，唯有一往无前。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底色，至今仍在这道峡谷间回荡，成为红军长征精神最鲜活的注脚。在威信县城扎西，有一条始建于1856年的老街，青砖瓦房，木格窗棂，石板路蜿蜒曲折，距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这条老街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书写标语口号是长征时期红军最主要的宣传方式之一。
大家看，这些口号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他们却是最有力的宣言书。当年3000多扎西儿女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宣传动员之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扎西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由于受到反动派的造谣抹黑，许多老百姓纷纷跑进了山林里躲避，留下空荡荡的街巷。红军进城后，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部队只住在庙宇和财主豪绅的房屋里，房间不够住。尽管当时大雪纷飞，红军战士宁愿在雪地里搭帐篷宿营，也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第二天清晨，躲在深山里的一部分群众悄悄地下山查看，他们发现自家的房门非但没有被打开，门上的铜环上还系着红绳，街道上的污泥被清扫干净，墙壁上写满了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红军战士正挑水扫地，同时把没收来的粮食、布匹、食盐分给穷苦人家。一支军队在饥寒交迫中仍能坚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宣传。威信县曾经目睹了红军进城的老人后来回忆道，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不吃老百姓的，不拿老百姓的，还在雪地里睡觉。扎西群众们渐渐从疑虑转向信任，从躲避转向亲近。扎西也是一个苗、汉、彝多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压迫，对军队本能地有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周恩来同志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以后，专门指示扎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程度深，一定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严守红军纪律，尊重民族风俗，深入群众中做思想工作，用实际行动粉碎敌人的造谣污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大量书写苗民是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要拥护苏维埃加入红军，一切民族平等，都是骨肉兄弟等标语口号。红军指战员尊重民族风俗，坚持做好事勤宣传。红九军团驻扎田坝时，军团首长主动邀请苗族首领谈话，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临别时赠送宣传材料和银币实物。这些真诚的举动让世世代代受歧视的苗家兄弟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平等，大量苗族青壮年踊跃加入红军，成为部队的有生力量，群众工作也赢得了民心，为红军带来了最宝贵的补充及兵员。当时流传着一首由陆定一、贾拓夫同志合编的长征歌，2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3000级。据史料记载，中央红军在扎西扩红近3000人，是长征途中仅次于遵义的一次大规模扩红。这些扎西儿女被编入各军团，随主力奔赴赤水战场，后来历经娄山关战役、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绝大多数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据统计，当年在威信参加红军后回到家乡的仅有几人。今天扎西老街已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扎西红色小镇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老街保留了原有的4街9巷布局和川南民居建筑风格，青砖瓦房、木格灵山、红军井老物件，每一件都是时间的定格。夜晚的扎西老街
屋檐下的灯笼渐次点亮。

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古朴而静谧。当年红军书写在木墙板上的标语，如今化作老街墙壁上随处可见的红色印记。当年三千扎西儿女出征的石板路，如今是游客重走长征路、接受红色洗礼的起点。红色不仅是扎西老街的历史底色，更成为这方水土的精神魂魄，在街巷间，在故事里，在扎西人的血脉中代代传承，生生不息。今天，当我们站在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沙盘前，面对赤水崖的壮丽峡谷，行走在扎西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伟大建党精神32个字，在扎西会议与四渡赤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最完整、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扎西会议上，共产党人敢于承认错误，修正航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出发点，在危难之际坚守马克思主义真理，矢志不渝追寻革命理想。这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最深刻的诠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红军驻留扎西期间，宣传革命主张，救济贫苦百姓，尊重民族习俗，赢得了3000多子弟踊跃参军。周恩来同志赠大衣，火场救孩童，军民共守一床棉被。这些温暖的瞬间背后，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从两河沿绝壁上的行军，到赤水和两岸的往复穿插，无数革命者直面生死，前赴后继，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扎西整编中，干部降级使用，层层下放，大家一心为革命奋斗，不计较个人得失。川南游击纵队的留守将士，明知留守意味着牺牲，却无人退缩。他们对党的忠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们对人民的忠诚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扎西会议和四渡赤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就没有过不去的娄山关；只要团结一心、令行禁止，就没有翻不过的雪山草地；只要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两个大局，同样需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像扎西会议上的共产党人那样，在困境中坚守理想，在错误面前坦诚面对，在变局中保持定力，需要像当年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那样实事求是，随机应变，在复杂局面中灵活机动，在困难挑战中寻找机遇。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像当年红军赢得扎西群众的信任那样，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让我们从扎西会议和赤水河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立足岗位，担当。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父王，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王妃。
1: 沉着淡定，千万不能露馅。
2: 这不可能。
3: 他是谁？
4: 宋盼，你就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吧。
1: 我是关萌萌。几天前我还是一个被渣男和闺蜜欺骗的落魄电商女孩，如今我即将成为曼波国的王妃，当然我是个冒牌王妃。
0: 只要你助我成为储君，我自然会放你离开。
1: 今天面对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男人和他的王后，说错一个字儿都有可能要掉脑袋，我一定要稳住。
0: 回父王，这位是我的王妃关萌萌。她来自中国，是华盛集团的千金。
5: 真的假的？她居然是华盛集团的千金？华盛集团呀，
1: 我从未听过大殿下和别的女性接触过，总不能是……
0: 总不能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总不能因为你的背叛，我随便找个未婚妻？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郡主，您什么时候开个班，也教教我们大家怎么才能像你一样蛮横无理呗。
2: 你胡说什么？
1: 怎么只允许你自己移情别恋，不让我们宋派找到真爱吗？真双标啊。陛下，宋派在留学中国期间就已经与我相识，最近重逢，你继续编啊。
0: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萌萌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人，最适合当我的王妃。父王，希望您能成全我与萌萌的姻缘。
6: 短短几天时间，你就带回来一个关小姐，宋派，怎么证明你们就是真爱啊？
7: 我说的对，这才几年呀？
5: 不是假的吧？

0: 我看大王子是为了王位继承权吧。
1: 对，很有可能。
0: 不动点真格的还是不能不过去了。
1: 你干什么？
0: 我来向你们证明。
2: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

0: 演戏而已。
1: 你以为光说大家会相信吗？
0: 总之，我拒绝。
1: 50000人民币马上到你账户。
0: 50000而已，姐根本不差这点钱。
1: 100000？
0: 十万也不行。
1: 10000一次。
0: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怪啊？你既然答应了，就得说到做到。来吧，练习开始。
1: 来呀。

0: 不行，
1: 还是我来吧。
0: 我还是回去练练吧，咱们明天再说。
2: 哎，萌萌，那你明天大殿上别出差错了。
0: 知道了。
1: 这演得也太真了吧。
3: 关小姐，
0: 这下总该相信我俩了吧。
3: 你的父亲是华盛集团的董事长关永春先生。
0: 是的，陛下。
4: 空口无凭，关小姐，怎么证明你就是华盛集团的千金呢？
2: 不需要证明。
3: 宋派，既然王后提出了，你还是让关小姐证明一下吧。
4: 关小姐，该不会千金是假，骗子是真吧？
0: 我这皇后话怎么这么多啊？
5: 来人，把这个骗子给我拿下。
6: 是，
5: 都退下。
0: 二王子好像很希望我是假的哦。
5: 你本来就是假的。
0: 富贵险中求，赌一把。通常呢，我是不屑于自证的，但是为了我亲爱的派，我愿意放弃我的原则。陛下，您还记得十年前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会面吗？
3: 那是一次私密的行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陛下，家父想与您视频。不知可否有这个荣幸？
3: 不用了，关小姐，我相信你是我的好朋友关永春先生的千金女儿。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的朋友的女儿竟然如此的聪明伶俐，还美丽，并且与我的儿子宋派还有一段缘分。
0: 谢陛下，我会好好珍惜这段缘分的。
4: 陛下，堂堂大王妃怎能随随便便让一个中国女人。
3: 好了，

0: 中国发展快速，是一个美丽而强大的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能有一个中国的王妃，那是我们的荣幸。我宣布，两位王妃，我都甚是满意。大王子，二王子，你们可以择日成婚。
1: 谢陛下，
2: 陛下圣明。
3: 曼波国的大殿下，竟然为了争储，随便找了一个不明身份的女人。
4: 那可是你王嫂，
3: 哼，外伤之女，配不上我们曼波王室。
5: 二殿下别生气，不怪大殿下的，都怪我。
6: 你干什么你？
5: 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老传统，遇到磁场不合的人需要净化一下。
3: 哥，他太可疑了。
4: 嘘，明哥，我在中国见识过这种神秘的力量，你最好虔诚一点。
3: 他还会做法，哥，你绝对被他蛊惑了。
5: 我要是会做法，还能容许你这种伤害手足的人活着？三天前，不知是谁下令追杀大殿下，还好我们大殿下身手了得，躲过一劫。
3: 我与文山娜的婚事势在必行，储君之争，我也绝对不会让步。还有你。你叫关萌萌是吧？我不会相信你。
5: 真糟糕，派，他们一点都不相信我们的爱。
4: 林格，你快点长大了，别再被那些有心之人挑唆了。走吧，萌萌，

0: 筹谋了这么久的行动被你生生毁了不说，还让他带回了个女人。
1: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
0: 不少人已经倒戈力挺宋派，如果要是让他成为了储君，你我的好日子可就算到头了。
1: 我觉得那个关萌萌身上全是疑点，我们打倒宋派还是有机会的。
0: 还有七天就是大婚，这个女人必须消失。
1: 是。婚礼？
2: 就在下周。
1: 什么？就在下周？不行不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
2: 我会帮你准备好的，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等着做美美的新娘就行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以为当新娘都那么容易啊？
2: 你想想你失而复得的公司，你即将到手的酬劳，还有你当上王妃后可能掌握的所有资源，是不是就没那么害怕了？这个婚必须结。
1: 也不是不行。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一些朋友们到底吗？走起！

0: 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哎呦，
4: 疼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0: 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2: 对症。
3: 打个电话，面油。

0: 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和各类智慧监测设备，推动生态环境与野生动植物的精细化管护，珍稀物种种群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椭圆叶花毛，
2: 我这里两棵。
1: 平均高度？
2: 高度2厘米，高度3。
3: 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团队正在对固定样地内的植物进行监测记录。自2019年开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白马雪山保护区管护局、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及省气象台，在保护区内持续开展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生态监测。
4: 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的对整个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测，对整个森林的一个状况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在这也是填补了前期的一些空白。
3: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还安装了首架云南省海拔最高的自动直飞无人机场，实现了智能无人机远程自动化平台

0: 全天化自主运行，建成80米碳通量塔，24小时不间断采集二氧化碳、水汽、气象等数据，设置26条动物监测样线、20个植物监测样地以及3个小型气象监测站，布设红外相机370多台、70多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持续记录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活动和生态变化。这些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保护从被动巡查转向精准预警，显著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滇金丝猴是这里的旗舰物种，保护区通过持续推进栖息地生态修复、智能化种群动态监测、分区精细化管护等举措，做好滇金丝猴群保护工作。
1: 我们同时也在开展一些滇金丝猴食源食谱的调查，以及这些本地的这个食源食谱的植物的这个人工繁育。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成功的培育出了10多个树种，树苗有20000多。
0: 目前保护区已修复生态廊道6100亩，实现了滇金丝猴14个种群自主监测，种群数量从1985年的540多只增至目前的2500多只，占全球总量的65%。保护区成立40年来，面积从19万公顷扩展到28万公顷，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3种。
2: 我们将深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成果应用，推动智慧化保护区建设，为云南增登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
3: 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
4: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5: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4: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颂歌之乡。
6: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4: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7: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4: 告别陇川，我们继续前行，来到盈江。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3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8: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盈江县的云南之蓝国际旅游度假区，依托大盈江流域的生态资源，度假区配备了国医馆、生物实验室以及温泉康养等项目，初步形成了集居住、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旅居体系，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写下生动注脚。在这里，木脑颂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9: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10: 都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4: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养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3: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1: 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
12: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11: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八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四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
13: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14: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11: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
15: 整理的年代氛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11: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
16: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是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17: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18: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3: 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的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次第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11: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
19: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11: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
20: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11: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严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38.5，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
21: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 黑氏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五个品种。现在目前挂钩都有八个市，有60多个国。
0: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

0: 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1: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的马寿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2: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知道吧？味道又好，来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1: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3: 目前前线柑橘已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性打包完成。国庆假期，这一行业模式也正在加速推动丽江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1: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10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
5: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1: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
6: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1: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以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
7: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4: 昆明市西山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乐居村的古村保护与开发，全力打造新型旅游休闲度假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8: 乐居村是一个拥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彝族古村落。20世纪9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多数外出务工。
9: 本来我们这个村只是一个空心村，我自己都不来，你把自己的家给建好了，就会吸引到很多游客要过来。
8: 改变从修旧如旧、活态利用开始。2008年，昆明市西山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古村保护与开发。乐居村依托古建遗存、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完善人居环境，引入民宿、咖啡店等20多种业态，吸引了众多旅居客。
10: 刚开始只是想住，有很多的游客嘛，他就是说你们这个房子建得这么好，你们这个是要做什么？慢慢的就想着做一个民宿。
8: 新业态带来新机遇，乡村旅居的兴起更是

0: 带动了村民就业。
1: 家就在村子里面嘛，也上班也方便，现在收入也比以前多。
0: 目前乐居村已成为集保护传统村落、展示传统民居、体验特色文化于一体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带动村内及周边200多名群众通过房屋租赁、务工、旅游等渠道就业。2025年，乐居村接待游客48万人次，人均年收入3.5万元以上，旅游总收入约2300万元。
2: 我们从这个单纯的观光转向沉浸式的体验，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这个农户的模式，就近这个就业，共享这个收益。
3: 在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一位90后返乡创业者将荷塘风物与烘焙文创相结合，创新推出了河系特色月饼和现烤面包，让传统节日文化扎根乡土，也让乡村文旅焕发出新的活力。
4: 带着对一枚文创月饼的好奇，记者走进这家颇具创意的烘焙工坊。近年来，普者黑依托万亩荷塘发展生态旅游，文旅业态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李荣便是其中之一。
5: 我现在呀，就在李荣的烘焙工坊里，空气中是弥漫着荷香和麦香。眼前的这些荷花、荷叶、莲藕的月饼，灵感呢就来源于我们普者黑的荷塘。李荣说，他想把普者黑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变成游客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的乡土记忆。
4: 返乡后的李荣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普者黑的荷文化融入烘焙，从采摘荷叶到烘烤出炉，每一道工序他都反复试验。这枚小小的月饼不仅是美食，更是他对家乡的深情表达，也是对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
6: 万亩荷塘给了我很多灵感，我就把荷花、荷叶融入到我的烘焙产品当中，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普者黑。
4: 依托喀斯特山水、万亩荷塘与多彩非遗，丘北县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旅居，推出荷塘康养、田园慢居、非遗沉浸等多元业态，推动旅游从打卡观光向长期旅居转型。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舞台。
6: 亲眼见证家乡一年年变美，乡村不断振兴，我倍感自豪，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3: 红河州平边县百合镇有一个依托百年滇越铁路形成的火车集市，火车穿行集市的独特场景延续至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特色集市，去感受铁轨边的人间烟火。
7: 我们现在来到了平边县白河镇百年滇越铁路米轨火车集市，这里区别于其他集市最大的特点就是铁轨当街下火车穿集市。大家可以看到，铁轨两侧已经摆满了村民自带的农家货品，来往群众挑货、询价、闲谈，现场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4: 新鲜翠绿的时令蔬菜，手工缝制的民族服饰，地道的农家土特产，在这里一应俱全，物美价廉。
8: 我们每周都来这里摆摊做花米饭，好多年了。每周刚开，大家都聚在一起买自家种的东西，邻里之间聊聊天啊，特别热闹，也特别踏实。
7: 提醒大家早已形成默契，摊主们有序快速地收拢摊位，往来行人已停靠两侧避让。短短几分钟，原本喧闹拥挤的集市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给火车腾出了通行的空间。
4: 待火车鸣笛缓缓驶过米轨后，大家又迅速复位，集市瞬间恢复热闹与喧嚣。 小小的火车集市不仅是当地群众物资交易便民互通的生活平台，更是周边各族群众相聚交流增进情谊的连心平台。独特的景观，多彩的人文，原生态

0: 爱的集市烟火，也让这个小众集市渐渐出圈，吸引了不少自媒体博主、摄影爱好者、外地游客专程慕名而来。
1: 火车道上卖东西，第一次感受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烟火，价格方面也很实在，我们有些东西都没见过，非常喜欢这里。
0: 百年迷鬼承载历史记忆，小小集市盛满人间温情，这便是火车集市留给大山深处最动人、最质朴的秘境烟火。
2: 在曲靖市瞻邑区的九龙山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境，它兼具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打卡九龙山。
3: 沿着这条山间小道，我们走进瞻邑九龙山，去探访秦代五尺道，寻找传说里的渎水石刻。
4: 自瞻邑县城北行五里，九龙山间留存的这段秦代五尺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十分珍贵的原始遗存。古道依山凿石，临崖而建，路面仅宽五尺，五尺道也因此得名。千百年来，马帮商旅往来穿梭，这些深浅错落的马蹄凹痕，默默见证着西南古道曾经的商贸繁华。
3: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到了五尺道九龙山段文保碑这里。相传诸葛亮南征的时候路过此地，便留下了渎水石刻的传说。
5: 诸葛亮在南征的时候带着千军万马往我们这个洪仁潭村子过，这也是必经之路。那当时山泉水很清的，就喝下去，当时四平就喝了水以后就身体不适，就中毒了嘛。那么诸葛亮就当时就挥剑刻下渎水这个两个字啊。
3: 这个石刻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划痕呢？
5: 就刻下这个剑痕是当时的岩石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字痕看不清楚，跟后人就用现在的字体刻了一在这里，就表明这里就是渎水。
4: 古朴沧桑的五尺道留存着秦汉西南交通的历史记忆，历经岁月的渎水石刻承载着千年的三国文化底蕴，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在这里完美交融。
3: 我们刚刚从五尺道渎水石刻徒步下来，当地周边是有30多家农家乐、6家民宿，这边环境舒服，配套不错，还有不少店家做了五尺道渎水石刻的文化展示。游客在逛完千年古道后，可以随便选一家歇歇脚，尝尝我们本地地道的农家菜，顺道了解古道旧事。
2: 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闭口吹奏乐器，被音乐界称为中华音乐活化石。在红河州建水县，创新的紫陶手艺人不仅让古埙成为千年紫陶技艺的新载体，更让这种空灵悠远的大地之声从历史深处得以释放，回响在世人耳边。
4: 经过手工拉坯、修坯、调音、烧制、校音、无釉磨光等多道工序后，一件陶埙才能成器。在位于建水县晚窑村的工作室里，紫陶手艺人王永杰正在精心修整陶埙的坯体，反复试吹，校准音高。
6: 泥巴的木是不一样，可能收缩比例它也不一样，都会直接呢导致这个陶埙它那个腔体那个人翻人高的变化，还要进行三次调整。
4: 一件陶埙的诞生绝非简单的工艺叠加，而是手艺人将陶艺、乐理与火候掌控融为一体的结果，每一步都考验着手艺人的耐力与功力。
6: 现在呢，基本已经把这个陶埙的制作那个数据可以达到这个研制的标准。
4: 王永杰不仅追求陶埙的音准达到演奏要求，更把建水紫陶独有的音刻扬田技法运用于陶埙制作，将建水紫陶的工艺特质与埙八音中的土音所蕴藏的苍古之气一脉相承，相得益彰，从而兼具合格的乐器性能与鲜明的紫陶艺术特色。
6: 就是想让我们建水紫陶不只是操作上的茶器，也能成为舞台上的乐器， 初期是紫音，孙是祥音，一紫一祥都是我们建学的手艺。
4: 十五年紫陶功底，近两年的治熏摸索，王永杰让泥土在烈焰里重生，让古熏吹出新生。一静一响之间，建水紫陶已然迈出了创新的坚实步伐。近年来，建水县围绕紫陶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全方位建强紫陶人才队伍，以优质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创新链，推动紫陶技艺焕发新生机。2025年，紫陶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大关。
0: 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
7: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0: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航站楼北段 B1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
8: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9: 9月28号，肯德基云贵市场第300家门店在昆明开业，肯悦咖啡、云南咖啡主题店同步揭幕。现场，中国日报与昆明肯德基启动文旅公益合作，将在云南省内多家餐厅为消费者提供报刊阅读服务。
2: 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1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未来两天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南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北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西北部没有雨水的滋扰，以晴朗天气为主。巴基斯坦南部局地仍然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10月的南亚、东南亚暑热不会完全退场，有的地方清晨的风有了丝丝清凉，却又带着夏日的余韵，空气依旧温润，要根据一天之中的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1到18度。伊斯兰堡小雨，20到31度。平布小雨，12到20度。地利晴，20到26度。马尼拉中雨，24到31度。金边小雨，24到30度。万象小雨，22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4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14。

0: 到24度，科伦坡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晴24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晴19到29度，莫憨晴19到28度，昆明多云11到18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抗议去了。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2: 我给你。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

0: 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

0: 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七十。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

0: 说说这样的情况，它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0: 啊，
1: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1: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0: 嗯。
1: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0: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啊。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0: 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就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肿，踮足落一半，哎，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肿，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1: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的，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 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0: 嗯，
1: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

0: 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 刘先生。

0: 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嗯，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 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6: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1: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7: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 大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7: 自从换了这英门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6: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6: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 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6: 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1: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7: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墨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 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7: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打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6: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打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6: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8: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2: 发财啦！
1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3: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4: 这样咱跑到远山，
1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7: 到账了。
16: 哎，你看你看，
17: 这么快回报。
16: 两位阿姨看一下，
18: 好渴望这个。
1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7: 这么高啊。
1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9: 我再投10万。
18: 那我也投10万。
1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就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是你的一面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信达人意思是信我娘达真，信达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上，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哎呀，这鸭子公司，这心真他妈黑了！一家货买两个主。哎，我押车的都在那尾车上呢，是不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
1: 武警，
2: 到，
1: 带个人把押车抓过来。
0: 是，别动，
3: 我走。

0: 报告，
1: 请来。
0: 长官，梁金龙同志刚才一直在和共党学委的人开会，好容易才联系到他。见面的地方安排在燕大郊外。长官，这么晚了，有一段路得骑自行车，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换便服，出发。
0: 是。
2: 哎呀！
3: 快点，
4: 快点，
3: 站！退什么退？
1: 快走，快走，快点！
2: 哎呀，你别动，动手动脚的啦！
1: 快点！
2: 脏死了这个地方！
3: 哎呀，王局长，赵处长，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们两家协商解决嘛！啊，今天晚上我还得赶回天津去呢。
2: 我脏死了这儿。哎，我先回车厢里去了。
5: 董事长，
1: 哎，哎，
2: 跪下！哎，你什么人啊？敢对我们这么凶？打电话，给寇总打电话。
3: 你们谁是北平车站的负责人？电话在哪儿啊？啊？
6: 什么啊？孔副总啊！
7: 白天你们孔总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

0: 今天这1000吨粮食给我们运到，怎么又出了一个第四兵团的军粮啊？还是耍人没这么耍的、啊？
1: 谁耍人了？
2: 谁耍你了？市场这么萎缩，交通这么困难，国军要粮，你们民调会也要粮，我们上哪弄这么粮去？
1: 我告诉你，马局长，
2: 我们的生意是和南京方面直接谈好的，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们寇总？
0: 那好，国防部调查组就在这儿，你现在到场上说清楚，这1000吨粮食是给我们的还是给第四兵团的？说吧。
3: 行了，是你们给我们打的电话，通知我们今天要有800吨粮食让我们运走，可现在我们的人被国防部的给抓了，这事儿怎么说呀？
1: 是国防部的？请问是国防部哪个部门的？
4: 回到他们俩问话。
1: 我是不会回答他们的。不管你们是哪个部门的，都没有权利让我在这儿回话。你们谁要是不明白，打电话给你们上司，向南京方面问去。
5: 就是。
1: 马局长，这车粮食你们还下不下了？要是不下，剩下的我可拉回天津去了。去，我们走。
5: 走。
4: 把人抓了。
1: 好，老二娘，别动！
2: 走吧，
1: 干什么？
2: 站住！
5: 走吧！
4: 今晚这车粮食全部运回军营，人和粮明天上午叫5人调查小组处理。快带走！
1: 走！
2: 走！
1: 快走！
2: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这什么事啊？
1: 快走！好嘞，
4: 走吧，二位。
5: 快点！
1: 快点！啊，走！
3: 你让前副处长去5人小组。
6: 是。

0: 喂，
1: 华北小总司令部，我是国军第四兵团，是我的小组杜组长吗？副总司令托我向你，
2: 我
1: 团向你严重抗议。
2: 我们往前，
1: 杀到北，
2: 谁让来的？
1: 在这搅乱，为什么派人帮我？
2: 我没粮食了，
1: 撑不了了。
2: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力？
1: 我来指挥吧。
2: 我们小组到底要干什么？
3: 你们到底是剿总司令部还是第四兵团？啊！你们的电话局是怎么搞的？
2: 我不管。明天早上我们还拿不到那一千吨军粮，这歹人把你们院子围了。
3: 好，我马上开会。我们五人小组立刻开会调查。

0: 喂，内线吗？给我接通曾督察房间电话。喂，内线吗？曾督察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听电话啊？
1: 对不起，那就是无人接听电话。

0: 何孝玉在昨天是什么时候去见的方木傲？他们见面以后都谈了些什么？我现在需要知道详细的内容。方木傲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可达同志？梁经纶同志，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还没有见到何孝玉，他去见方木傲的情况，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等见完你回去见到他，我才能了解。
0: 及时了解和掌握方木傲最新的动向是你首要任务。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你是在昨天白天让谢木兰带着何孝玉去见的方木傲，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情况？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何孝玉？晚上。
1: 我一直在河西藏家等他，突然接到北平共产党学委严春明的电话，说是有重要的指示叫我去见个面，因此没能等到何孝玉回家及时了解情况。再说我也不知道可达同志会在这个时候急着要了解方茂建和肖玉的情况。
2: 好吧，那你先说说中共学委的最新指示。
3: 快去找，立刻找，继续找。 马上找到曾督察，就说五人调查小组紧急会议在等他开会。
2: 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心里总该清楚。买粮、提粮的单据可都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看。买粮的单据是北平民调会的，提粮的单据是第四兵团的，粮食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扣下来。这三条似乎跟我们中央银行都没有关系吧？杜总稽查刚才说。 这件事儿，我们中央银行清楚。那这两个单子，想看，我也不能看，免得人家以为我们央行真清楚内情。真想看，等曾督察回来一起看。
1: 徐局长，您都看到了。
2: 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军粮和民调会的配给粮，居然是从一家公司购买，而且还拿了中央银行的拨款和禁外款，竟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供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岂有此理！一定要查，要彻查。徐局长，您的意见呢？
3: 当然要查。这件事还不查，那就真正没有党纪国法了。
1: 卢总局长，钱跟账你们财政部尽管查，我们中统跟军警负责抓人。你说抓谁，我就抓谁。马局长，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拨给你们北平民调会的款是购买10000吨粮，嗯，你们购进了多少？
4: 是怎么配给的？除了这1000吨粮，其余9000吨是从哪儿买的？
1: 杜总呢？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得先回去查一下账，然后再查一下的库存粮食，我才能知道。<笑>
4: 共军的部队已经打到房山粮乡了啊？
1: 怎么着？
4: 难道说我们第四兵团的弟兄得等你们查完账，查完库存才打仗啊？
5: 你们第四兵团打不打仗关我屁事啊！啊，你们今天晚上抢的是我们民调会的配给粮，你知道吗？你们有能耐找国防部稽查大队要去。
4: 笑话，这简直就是笑话嘛！
5: 马鞍山，我告诉你，破坏前方军事，自然有副总司令和第四兵团的长官找南京司令，反正你脱不了干系，
4: 我脱不了干系。
5: 哼，那你就把粮食拿走。 你看看明天学生会不会再去包围华北交通抗议？你把我话放这儿，如果这个责任你能担得起，你就拉；我把你撞车，你拉吧。是。
4: 岂有此理！
5: 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徐局长，您兼着警备司令部的职，我现在以5人调查小组组长的名义向你授权。
6: 你可以抓人了。杜总稽查也犯不着说气话。有矛盾就解决矛盾。刚才你把责任往我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推，现在又叫徐局长抓北平民调会和第四兵团的人，人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3: 那也不见得吧。冯孟敖方大队长不就抓了几个人了吗？该抓的还是得抓。 只要不抓错就行。依我看，就凭这张向扬子公司提粮的单子，就可以再抓人。那1000吨粮食，明明是白天我们5人小组说好了运给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个卖粮的公司，怎么又敢把这些粮食再卖给第四兵团？现在第四兵团反过来责怪我们5人小组。 5人小组的人还不敢说什么，这就奇了怪了。杜总局长，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办，通知方大队长，把那两个什么公司的人押过来一问，我就不信供不出几个人来。
1: 徐局长，那你立刻命令方大队长把那几个人带到这儿来。
3: 方孟敖归国防部管，这个令得曾督察下。我们也都是5人小组的。
1: 这个事情我可以干，不过人押过了以后还是要跟曾督察一起审判。

0: 来，接方孟伟副局长。方副局长吗？我是徐铁英。你马上带一队人，找到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方大队长，把他抓的那两个今天晚上押粮的人，马上送到五人小组来。对，马上送到。
1: 有些事情你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们允许不理解，只要说出来。眼下的局势变化比你我预料的要更复杂、更快。无论北平地下党是真的也好，是在试探你也好，你现在都必须立刻把何孝玉派到方茂身边去了。
2: 我十分理解你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尤其理解你必须向尖峰同志负责。因此，必须调查清楚方毛的真实身份。可是，对方毛身份的调查甄别任务，我可能无法执行了。
1: 为什么无法执行？
2: 根据我刚才向您汇报的情况分析，对方毛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已经坐到我们前面去了。
3: 是情况分析，还是仅凭你个人的感觉？感觉也是来自于分析。前天，共产党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严春明向北平地下党提出了争取方毛的建议，还受到了党组织严厉的批评。今天晚上，他告诉我，北平地下党突然又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充分肯定这个建议是积极的，是有意义的。这种决定的转变。
2: 实在是反常。任何人都有可能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共产党也不例外。你凭什么判定不是北平地下党向更高层做了请示？高层有人同意了你的建议呢？不会。共产党的七六指示刚刚传达，明确指出现在不发展任何特别党员，时隔一天，竟然会同意我们发展特别党员的建议。
3: 这是明显违背七六指示的行为，没有哪个上层敢于更改这种决定。那你认为，北平地下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呢？两个原因，一是北平地下党怀疑上我了。
2: 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原因是，方毛其实早就是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正是因为他们怀疑了我，就只好同意了我的建议，让我去执行所谓的争取方毛的任务。通过我的调查，向你们证明他并不是共产党。
1: 什么叫做像你们啊？这个你们指的应该是我们吧？我们里面包不包括你？梁金伦同志，你的这种说法暴露了你的思想。共产党利用你的调查，向我们证实方孟敖不是共产党。那你为什么不能通过你的调查向建峰同志证明方孟敖就是共产党呢？
3: 不能。只要共产党怀疑上了我，就会有一系列的措施保护方毛。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很难有证据向建峰同志证明方毛是共产党。反过来，北平地下党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那样一来，建峰同志交给我利用核启仓推行币制改革的任务，打击党国内部死产的任务。
1: 也就很难完成了。你就不相信我们对你也会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吗？最终暴露的是方茂敖，而不会是你，梁金伦同志，请你看着我说话。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柯达同志，真到了那一天，你保护不了我，谁也保护不了我，我也不需要什么保护了。

0: 梁经纶同志，你在共产党内部也工作了好几年了，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有没有佩服过哪个共产党啊？
1: 我不明白可大同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的理想和我所选择追求的主义不会让我去佩服任何一个共产党。
0: 佩服敌人是一种境界，在建锋同志那里，在我们组织内部，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但我发现你也有致命的弱点。
1: 那请可达同志指出来。譬如说我，
0: 譬如刚才你说的不会佩服任何一个共产党，
1: 那是我的信念。
0: 这与信念无关。建锋同志就不止一次说过，共产党有好些人做人做事让他佩服，共产党的好多做法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与信念有关吗？我想说一个我佩服的共产党人，他干的工作跟你相似，愿不愿意听？

0: 方副局长。
1: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去跟方大队长说，很快就放了你。
2: 这样放了我们就没事了？就要到南京去，毙了那个靠我们的人，我绝不罢休。
3: 闭嘴。
4: 你是北平警察局的？麻烦你过来，把我们俩放开，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吗？

0: 怎么样，梁经纶同志？我说的这个共党林大为，不知道能不能让你佩服。
1: 柯达同志，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要我佩服他什么？
0: 忠诚啊，对自己组织毫无保留的忠诚啊。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共党特工，冒着生命危险替共党干着如此重要的工作，十年来没有拿过共党给他的一分钱津贴，甚至从未要求他的组织给他任何保护，独自一个人将国军重要的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发送给他那个党，最后甚至不惜暴露自己，坦然赴死，抛开这个人的信念不讲，这个人对自己组织的忠诚，难道不值得你我佩服吗？
1: 柯达同志，我接受组织的任务，一定坚决贯彻，严格执行。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我想进一步重申我的观点。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不会佩服任何一个共产党。柯达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指示？如果没有，我立刻去见何小雨，执行你的决定，向他下达进一步接触方毛，争取方毛的任务。

0: 第四兵团和军统领人放了吧，五人小组现在等着我把扬子公司那两个人带回去问话。
1: 抓一件事就抓一件事情，你别把事情牵扯太宽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北平警察局那么多副局长，徐铁英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偏让你来？
1: 范条来了。
0: 方副局长，你是干军警的，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但你要真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就不会傻傻的带着人来接受这个任务。
1: 接着。
0: 我可以不认央行北平分行那个行长徒弟，但你做不到。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就不应该来，明白吗？既然来了，就听我的。第四兵团和军统的人交给你了，放不放你来处理？你带着你的人和我的稽查大队，把粮食送到兵营去。一旦的顾忌给我丢了，稽查大队所有人现在都听方副局长的，郭晋阳跟邵元刚跟我走。
2: 把杨子公司两个人送到五人小组去。是。方行长真出去了。孔总啊，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啊。行长晚上不到12点就出去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坐得住呢？等方行长回来，一切都解决了。
3: 是是是是，十分钟啊，我就给你十分钟，好，立刻把那个方副厅叫过来，让他打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我把那个混账儿子闹得是摆平了，告诉他，他这个行长明天就不要当了。好，
2: 好。
3: 行长，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4: 给我。 把电话给我。

0: 我听见了，你还有什么混账话要说吗？回话！
1: 你不是出去了吗？
0: 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1: 那为什么你一个晚上都不接我的电话？你的儿子抓了我的人，扣了我们扬子公司的粮，你又不接我电话，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抓你的人，扣你的粮。 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队长方孟敖，不是什么方部厅的混账儿子。想要他放人，让他退粮，可以去找你的父亲，也可以去找你的姨父啊，让他们去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兼总统亲批的铁血救国会会长。你敢吗？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我是中央银行正式任命的北平分行行长，不是你们扬子公司哪个部门的行长，我可以接你的电话，也可以不接你的电话。第三个问题，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们从中央银行拿走了那么多拨款借款，仅北平分行就拿走了几千万美元，这个窟窿。 真不想替你们受，明天我就拿着这些坏账呆账去上海找于洪军总裁主动辞职，让他来替你们擦屁股。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就要挂电话了。
1: 方行长，你对你刚才说的话可要负责任。
0: 向谁负责任？我没有任何义务向姚希仁的混账儿子负任何责任。

0: 你说这个中华民国还有药可救
1: 吗？行长，中华民国不是你能够救的。想想咱们这个家吧，孟伟今天来的电话你也听见了，孟敖已经带着扬子公司的两个人去了五人小组，我估计啊，明天南京就会插手。孔家、宋家，只要真的往下插，五人小组根本顶不住，他们也不会顶。最后这些事儿都得落在孟敖的头上。当然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会给他撑腰。那孟敖可真成了两边争斗的一把枪了。
0: 最终石信天和孟敖见面了吗？
1: 你不问我还真不好说。
0: 这么说他们见面了？
1: 今天白天孟伟去见了崔忠实，和他摊了牌，让他不要再见孟敖。
0: 这孟伟又搅进去干什么呀？如果崔忠实是共产党，难道孟伟还真要放他一马？我已经把一个儿子搅进去了，我可不能再把另一个儿子赔进去。这么大的事，你也瞒着我。
1: 内兄，我这个姑爹也不好做。
0: 我的这两个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可不只是他们的姑爹。就像我看木兰，我可从来没把她只当外甥女看。这个时局啊，撑不了多久了。我为这个

0: 中华民国的政府卖了半辈子的命，也对得起他们了。这个时候，也只有你才能帮我呀。
1: 别提帮字儿，内兄。其实咱们两家早就是一家了。孩子的事儿，你说我去做。
0: 不光是孩子们的事儿，还有行里的事儿。你要叮嘱崔忠实，要尽快把他管的那笔账全部接过来查清楚。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有机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贪腐，把内情继续透露出去。进账走账都在他的手里，他完全有机会把那笔钱转到共产党的手里去。最后他一逃了之，孟敖可就真成了替罪羊了。
1: 真要是这样，我现在就去崔忠实家，把他带到行里，让他交出所有的账。
0: 现在已经3点多了，明天一早看看五人小组那边闹出个什么结果，然后你去找崔忠实，我去找何其仓，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让他打通司徒雷登的关节，然后我去求顾维钧大使给孟敖活动一个驻美大使官武官的职务，让他尽快到美国去。
1: 何校长会帮这个忙吗？
0: 10年前我们两家有个约定，孟敖的妈和孝义的妈都说好了，只要是两家的孩子一大，就让孟敖娶孝玉。我看他们这几天相处的还不错，何副校长为了自己的女儿也会去求司徒雷登大使的。
1: 这步棋知道往下走。

0: 你怎么偷看我吃东西啊？
1: 你自己在偷吃，还说人家偷看？爸爸每个月才有半斤特供油，你也太浪费了。这片不要试着吃。
0: 够了，留着明天先生做早餐吧。对了，都半夜了，你也饿了。
1: 梁大教授，哲学里有没有三难选择？
0: 没有，只有二难选择。
1: 一个挨饿的爸爸，一个挨饿的先生，我已经是二难选择了。你总不能再给我出一道三难选择题吧？

0: 发完了，先生。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赠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我以前穿的内裤啊，用没有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
0: 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着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

0: 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食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鹰萌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鹰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鹰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鹰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鹰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鹰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鹰萌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萌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鹰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鹰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萌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鹰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鹰萌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鹰萌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鹰萌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鹰萌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鹰萌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每花一分钱，阴蒙胃库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库，穿内裤不如就穿阴蒙胃库能量裤。
0: 阴蒙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蒙胃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蒙胃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

0: 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食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

0: 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2: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

0: 房、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鲜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鲜奶油是做两只，做在。

0: 你怎么偷看我吃东西啊？
1: 你自己在偷吃还说人家偷看？爸爸每个月才有半斤特供油，你也太浪费了，这片不要试着吃。
0: 够了，留着明天先生做早餐吧。对了，都半夜了，你也饿了。
1: 梁大教授，哲学里有没有三难选择？
0: 没有，只有二难选择。
1: 一个挨饿的爸爸，一个挨饿的先生，我已经是二难选择了。你总不能再给我出一道三难选择题吧？

0: 感叹发完了，先生，让我来猜猜，先生这句对女性的伟大感叹是怎么来的，好不好？就是一句感叹而已，谈不上伟大。别瞎猜了。我可没有说你伟大，我是想猜猜是哪个伟大的人、伟大的作品，让你发出一句这么伟大的感叹。
1: 那你就猜吧。你今天在给学生剧社修改祝福的剧本，你又被鲁迅先生给感动了。要是方梦敖真的爱上了我呢？
2: 我是又被鲁迅先生感动了，被他笔下的祥林嫂感动了。我好的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爱着，到了最后，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两个男人，在他心里变成了把他锯成两半的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是叫我等你吗？是要谈关于接触方梦敖的事吗？你今天在方家见到方梦敖，
2: 这个方梦敖可以争取。
0: 我不知道，这个人很难接触，很难沟通。我是问他能不能争取，
2: 能够争取。那你刚才说他很难接触，很难沟通，
0: 那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跟他接触，跟他沟通。
2: 那你打算怎么好好跟他接触，好好沟通，以达到争取他的目的呢？
0: 我想知道，你是在代表谁，叫我去争取方梦好。

也可以不告诉我，我帮你说出来，你不要点头，也不要摇头，保持沉默就行了。 除了雪莲，你是共产党。

0: 饥寒交迫的人民。
1: 为了饥寒交迫的人民，我会争取放盲盒。

0: 就是啊。
1: 你闭嘴。
2: 王队长，辛苦了，请坐。自己打开手铐，接受问话。
3: 你们五人小组，谁是国防部的？谁管经济稽查大队？
2: 什么意思？
3: 哪个部门靠的我们？哪个部门给我们打开？你们五人小组到齐了再跟我说话。
4: 岂有此理！
5: 姑娘，把钥匙扔园子里，扔得越远越好。
4: 是。
5: 杜先生，请坐吧。人是我靠的，现在钥匙没了，谁也打不开了，就让他们永远靠着，您看怎么样？
0: 你敢杜啊？
5: 来人！
6: 到。
5: 再有骂人的，立刻抬出去，扔外面食堂里。
6: 是。

0: 在开会吧，12点钟开始，一直在开，开出什么结果没有？
1: 能开出什么结果？
0: 邹总稽查一直在催着找你。方大队长来了吗？
2: 刚来，
0: 还压了2个人。将军，3点钟开始，南京2号专线就一直在给您房间打电话，现在是4点，5分钟前还打过，让你回来以后立刻给他们回电话。
1: 你去开会的地方看看，如果他们问起我，就说我还没回来。
0: 是。
3: 报告建锋同志，我去见梁经纶同志了，我必须调查清楚，方孟敖今晚的行动与共产党有没有关系？这很重要吗？经济警察大队到北平就是在行反贪腐的任务，这一点在南京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方孟敖大队今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把他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吗？ 今晚我就不断接到电话，有指责方孟敖大队搅乱北平战局、破坏开滦九国的电话，也有向我求情，希望我立刻放了养殖公司的人，以免造成负面影响的电话。这些人没有把账算在共产党的头上，是算在我们地区九国会的头上。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坚决反腐的行动一开始 就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反对。一个晚上你不在五人小组参加会议，去调查什么方孟敖的行动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难道一切孙英明、辛格斯庆都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吗？
0: 是，不是？

0: 建锋同志，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我想把这么做的目的向你做简要汇报。
1: 可以，讲吧。
0: 谢谢建锋同志。 建锋同志，我完全拥护并理解建锋同志的教导。当此党国危难之际，我们不但要在正面战场和共军决一死战，更重要的是在后方严厉整肃党国内部的贪腐，和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
2: 方茂敖大队进入北平之后，就立即获得了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尤其是北平各大学和东北的流亡学生，他们对方茂敖大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希望，这足以说明建锋同志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我感觉自己的肩上担负的责任极其重大，担负着。
0: 建锋同志关于用好方茂敖大队的艰巨使命。对不起，建锋同志，我的汇报是不是不够简要？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着讲，讲完你的想法。是，建锋同志，那天接受你的任务后。
0: 我就一直在领会，你所说的用人要宜，宜人也要用，关键是要用好的指示。为什么用人还要宜，宜人还要用呢？这是因为党国已经到了人才很少、蛀虫很多的地步，怎么样才能在全国战场和共产党一决胜负？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在后方战场。 跟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所以我理解建锋同志启用方茂敖，正是看中了这个人只认理不认人，愿做孤臣逆子的长处。正因为这一点，他才敢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会不认他那个行长父亲。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一把楔子。
1: 接近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这块铁板里去，打贪腐，打私产，帮我们在北平争经济、争民心。因此，方孟敖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们要用；有关系，我们也要用。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建锋同志的思想？
3: 有这个人设，已经不了，郑克达同志。那么。 你准备怎么落实这个人设呢？
0: 报告建锋同志，我的想法是，利用崔宗实不敢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更不敢暴露共党组织的弱点，让方孟敖怀疑崔宗实不是共产党。方孟敖一旦认为崔宗实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方孟敖以前是否被共产党发展过的那段历史，放手使用它。
2: 彻查北平分行和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孟敖的一切行动，也就是在执行建锋同志的指示，而不是在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让方孟敖明白，共产党希望干的事，我们正在干。这样，也就能真正达到建锋同志关于跟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的目的。
0: 没有关系，建锋同志。也许是这几天没有睡觉。建锋同志，关于我刚才的设想对不对，请你明确指示。
3: 你有这样的人设，有这样周密的思考，我完全可以。

0: 再给你任何明确的指示了。送你一首龚自珍的诗作为回答。
1: 钱锋同志，请等一等，我拿笔记。
0: 不用，这首诗你也会背。

0: 多讲几个你这样的人才，包括方孟敖那样的人才。
1: 简鹏同志如此信任，可他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简鹏同志，五人小组还在等我开会。扬子公司被方孟敖扣押的那几个人，正在等着如何发落，我该怎么处理？
0: 再过半个钟头，总统和夫人都会起床。我估计北平的事，他们很快就会捅到夫人那里去。我也不会睡了，就在这里等总统官邸的电话。如果这样的事，夫人都不是大敌，帮他们说话，我就立刻解散五人小组，让他们回南京。你代表国防部继续留在北平，支持方孟敖，永浩方孟敖，查崔宗实和他背后的组织，查北平闽色调配委员会，查央行北平分行，查养殖公司平津办事处，一路彻查下去，真正贯彻我们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宗旨。
1: 完全明白，坚决执行。

0: 哪里来的？无人小组，
1: ，
2: 无人小组解散了，
0: 什么意思？
2: 没有说明详细原因，就说五人小组解散了。
0: 就这一句话，
2: 是曾可达打来的，说从今天开始，由国防部和北平警察局联合调查北平分行和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经济案件，命令我们送崔忠实去顾大使宅邸接受问话。
0: 接受谁的问话？说啊，
3: 你说呀！
2: 扬子公司的人还被扣着，等着崔宗实过去对质问话。问话的人是曾可达、徐铁英，还有方梦敖。

0: 天塌不下来，黑洞，内兄，大户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任继兄我的儿子来打他的老子来了。
1: 咱们两个老兄弟俩得亲自上阵了。这大清早的，谁呀？你这么早，你找谁呀？
2: 我叫谢培东，和崔副主任是同事，方行长派我来的。
1: 哦，您就是谢乡里吧？哎呦，哎，快请进，找我们老崔是吧？老崔，哎，贾乡里来了，
3: 真是贵不啊！您怎么来了？
4: 行里有急事，屋里谈吧。
3: 啊，快请进。我们谈行里。

0: 也是，你看着两个孩子吧。
1: 哦，哎，吃过早饭吗？要跟我们一起吧？
2: 早饭吃过了，谢谢。
1: 啊，哦呦，啥子天都挺冷。
2: 家里怎么弄得这么清寒呢？这不像北平分行副主任的家。
0: 也就2000万法币一个月的薪水，一家四口温饱都成问题，总不能像他们那么去贪吧。谢祥林，
2: 没时间久谈了，最多10分钟，咱们就要去国义军宅邸去接受曾可他问话。
0: 您也去吗？这样的问话您不能去，除非是组织决定陪同同志。
2: 南京方面解散了5人小组，现在由铁血救国会和北平警察局会同调查北平分行和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曾可达是侦查，徐铁英不会侦查，但问题的关键是，铁血救国会既然早就怀疑上了你的真实身份，肯定也早就怀疑上了孟敖的真实身份，为什么还要重用孟敖？他们这是在玩反策反的手段，利用孟敖帮他们反贪腐大肆产的行动，欺骗民意，达到他们内部斗争的目的。要实现他们这个目的，继续重用孟敖，就必须要搬掉你。因此你现在很危险。组织决定，你要尽早撤离。
0: 撤到哪里去？
2: 解放区。具体撤离的时间地点，我也要等上级的通知。
0: 我现在不能撤离，孟敖跟我是单线联系，而且一直只信任我。我如果现在撤离，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取得他的信任，他跟组织也就失去了联系。全面的解放战争即将开始，我们需要孟敖他们这支空军力量。我一走，正好就上了铁血救国会的当，我们几年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啊。
2: 钟师傅，
0: 裴东同志，请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工作不能让你接替，我们党需要你在方不停身边，你更接近国民党的经济核心，您不能有任何闪失。作为下级，我恳请您，也恳请组织接受我的建议，让我继续留下来，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哎呀，哎呀，要死了！怎么还没给我们解开手铐啊？
1: 安静点儿。哎。

0: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代表国防部负责的？南京方面的指示你们也听到了，什么五人小组都解散了，谁给你们的权利还不把我们放开？
1: 二位，请稍安勿躁，等北平分行的人来了，看他们能不能解开你们的手铐。
2: 这是铁血救国会精心布下的一个局，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又要进一步让孟敖怀疑你不是共产党，要么逼你暴露身份，要么让你否定自己的身份，让孟敖跟党脱离关系。
3: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相信党，相信孟敖同志的觉悟。他选择的是共产党，而不是你崔忠实一个人。因此，今天去了以后，你一定要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你就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你不是一个中共地下党。你要利用民事调配委员会。 和扬子公司必须掩饰贪腐的弱点，还有徐铁英想在这里边占有股份的弱点，让他们去和曾可达斗。
2: 我明白怎么对付，季经理，您就不要去了，是方行长让我陪你去的。
3: 我必须去。

0: 清浅池塘，哎呀，
1: 唱，接着唱吧。
2: 孟伟回来了，
1: 我知道，唱吧。
2: 还是避避吧。
1: 坐下，那就我来唱。你听，
3: 报告，北平分行的人来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方大队长怎么不做？
1: 我累了，今晚站着，不可以吗？
2: 你回房间吧，我和孟伟有事情要谈。
3: 妈，小妈，您请坐。

0: 这个党国，迟早要断送在自己人手里。小妈，我爸今后就全靠你照顾了。胡说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胡说？爸，您为这个党国卖了20年的命，替他们筹了多少钱，又赚了多少钱？现在人家父子为了打仗。 不敢拿自己的国舅和皇亲开刀，倒要拿你开刀了。最可恨的是，他们还拿大哥打你。哼，什么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全都是拿来说别人的。他们这套，别说大哥投靠共产党，逼急了我也投靠共产党。住口！住口！住口！别生气，别生气。孟伟这说的是气话，出去，他会谨慎的。
1: 我爸一生谨慎。民国26年。
2: 为了把他们的财产运到重庆，连自己的家都毁了。他们现在会念及这些吗？
3: 什么国产党产资产，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现在过不了共产党这一关了，就拿我爸做替罪羊。
4: 到哪里去？
3: 郭大师宅邸会会曾哥拿去。
2: 回来。
3: 昨天，崔副主任对五人小组说。 给军方的拨款和给民调会的借款，来往账目属于机密，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能向任何人公开。当时五人小组便问不下去了。可就在昨天晚上，发生了国军第四兵团和北平市民调会真抢一车粮食的恶劣事件。崔副主任，现在。 第四兵团的军需处长在这儿，这二位是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的，民调会的马副主任也在这儿。崔副主任，我想问，到底是央行北平分行没有把给军方的拨款拨过去，还是没有把给北平市民调会的借款拨过去，或者是北平分行把拨款借款都给了有关部门，而有关部门？ 却没有用在购买物资上，再或者，是有关部门把钱都给了这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却无视党国大局，拿了钱，不供应物资。崔副主任，请你回答我以上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不算是机密吧？顺便告诉你，五人小组虽然解散了。 但国防部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没有解散，我和方大队长受南京方面的指示，仍然对这些问题有权继续调查，且一定要调查到底。还有，徐局长也奉了南京方面的命令，代表党员通讯局配合调查。北平市警察局有权利也有义务配合审问并抓捕涉案人员。
5: 徐局长，你是不是也问几句啊？刚才该说的，曾督察都说过了，我们是配合调查，还是接着问他们问题吧。
3: 方大队长，就在一个小时前，我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电话。 对你和你的大队在昨晚的行动中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全力支持。

0: 现在和以后，你都是这个案件的具体执行人，你是不是也有话要问崔副主任？
1: 曾督察，有个问题能不能问？
0: 当然能问。
1: 曾督察就曾经代表国防部多次出任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回北平之前还审过我。有条法律程序你应该知道。
0: 方大队长问的是哪一条法律程序啊？
1: 回避的程序。曾督察比谁都明白，我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羁押期间，就是这个崔副主任代表家里在南京活动，尽力营救我。你现在让我问这个崔副主任，你就不怕我包庇他？还有，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是我的亲姑父，事亲三分故，你就不怕我问不下去？
2: 不需要方大队长问，你提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0: 这样就好。你如实回答，就不必为难方大队长，也不必为难我，这样大家都好交代。
1: 曾督察，我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我呢，他们被审问，我需不需要回避？
0: 崔副主任，你说方大队长需要回避吗？
2: 无需任何回避。我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牵涉任何私情，谁都可以听。
3: 崔副主任的这话说得很好啊，啊，我们今天问的就是公事，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请讲，但说无妨。嗯，
2: 谢谢。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五大城市的民食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北平当然由北平分行拨款借款。可是无论中央银行还是北平分行，我们只负责拨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照南京的要求拨给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民食物资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食调配委员会。至于物资管理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食调配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民生物资，那都是两个委员会的事，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北平分行更不负责购买。所以曾督察提的三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一个问题，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没有。
0: 哦，这么说来，崔副主任的意思是军方的拨款和民调会的借款，央行北平分行早就拨借到位，无论是军方的物资还是北平市的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是不拨的情况，与央行北平分行无关。
2: 是这个意思。
0: 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该拨的款拨出去了，该借的钱也借出去了，这些款项为什么还要在北平分行走账？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

0: 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龙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

0: 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

0: 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龙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

0: 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天生神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

0: 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

0: 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近期好事呢，这个合成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一处理、放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再说无妨。谢谢。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五大城市的民食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北平，当然由北平分行拨款借款。 可是，无论中央银行还是北平分行，我们只负责拨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照南京的要求拨给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民食物资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食调配委员会。至于物资管理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食调配委员会从哪些渠道购买民生物资，那都是两个委员会的事。
1: 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北平分行更不负责购买，所以曾督察提的三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这一个问题，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没有？哦，这么说来，崔副主任的意思是，军方的拨款和民调会的借款，央行北平分行早就拨借到位了。 无论是军方的物资还是北平市的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是不拨的情况，与央行北平分行无关。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该拨的款拨出去了，该借的钱也借出去了，这些款项为什么还要在北平分行走账？
0: 中央银行有明文规定，凡从本行拨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项，都必须从本行走账，以保证专款专用。
1: 是不是每一笔钱款的去向和使用，在你的账上，都应该有所体现？
0: 我们有责任监督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尽量用在专款专用上。
1: 这我就听不懂了。尽量。

0: 那这些钱到底是专款专用了呢，还是没有专款专用？每个月都在拨款借款，紧张的时候每天都在拨款借款，可购买物资却需要解决诸如货源、价格、交通运输等等困难。
1: 因此，有些账必须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看样子，北平分行的账，我们还真查不了了。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北平城里有挨饿的百姓，我看党国是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死了。那就等共产党打进城来，开仓放粮。 可共产党一时半刻还打不进来。方大队长，你刚才提到了法律回避的问题，现在你都看到了，他们这是不顾百姓的死活。你作为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还忍心回避吗？
2: 你不能进去。
3: 让开！

0: 徐局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徐局长。哎，昨晚五人小组命令我们警局的人去抓捕扬子公司的人，我带着警局的人到了火车站，可人却已经被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抓了。于是，我们便配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将扣押的1000吨粮食押运到了经济稽查大队的军营。现在。 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消息，陆续聚集到稽查大队的军营，要求立刻给他们发放那1000吨配给粮。我们现在是立刻将那1000吨粮食发放给东北的流亡学生和北平各大学的师生，还是将粮食拨发给第四兵团？接下来，如果爆发新的学潮，我们警察局是不是还要向75那样去抓捕学生？特来向五人小组请示。
1: 徐局长，这是你的部下，你给他说明一下吧。方副局长啊，你说的那个五人小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你昨天晚上的行动也就无需再报告了。 至于你说的那1000吨粮食如何处置，你现在问我，我也无法回答你啊。我们警局现在的任务，就是配合国防部调查组，再辛苦一下，你带着弟兄们去军营，配合经济稽查大队，守好了那些粮食，啊。
0: 局长，哎，你是说五人小组已经解散，叫我带着人和稽查大队的人去守着那1000吨粮食？嗯，啊，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面，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们守着的是1000吨粮食吗？那是1000吨火药。五人小组集体解散，现在到底是谁做主？再爆发一次75那样的事件，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
1: 这个问题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让你们去守也不只是拿着枪去守嘛，去了以后跟学生们说清楚，国防部这边的调查组正在开会商量，很快就会。

0: 会有答复。
1: 邓督战，下面要执行也很难，
0: 请你也给方副局长解释一下。
2: 我解释什么？
3: 该解释的应该是北平分行。
2: 崔副主任，你都听到了。

0: 我们也好做出决定。曾督察这就问话，我就不明白了。我想问一句，为什么北平170多万民众挨饿，你偏偏叫一个空军飞行大队的队长带着一群飞行员来管？党国难道就没有别的人、别的部门来管了吗？北平的经济闹成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我不说曾督察心里也清楚，要追查，上面南京许多部门脱不了干系，下面北平许多部门脱不了干系。 为什么现在把矛头对准北平分行？说白了，就是对准我父亲。我父亲也就是隶属中央银行一个区区北平分行的经理。他有这么大权力，有这么大胆量，敢让北平170多万民众挨饿？昨晚我们兄弟傻傻的将1000吨粮扣下。今早你们五人小组却解散了。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眼巴巴的等着发粮。 你们去叫我们守着粮食不发，你开会为民，在这里揪着查北平分行，北平分行的账，你们今天能够查清吗？曾督察这个时候还要北平分行做出一个解释，我倒要向你讨一个解释。打着调查经济的幌子，打着为北平民众争名声的幌子，拿我们兄弟当枪使，一边看着北平那么多民众挨饿，一边叫我们兄弟查我们的父亲。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方孟伟，
1: 党国的纪律你是一点都不懂啊！16岁就加入三青团，19岁就到了中央党部，20出头就当上了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背景是你的关系，可栽培你的还是党国。 难道党国栽培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事和私事之间的关系吗？
0: 曾督察，是不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就要翻看履历啊？好，要翻我们大家一起翻。抗战时期，你也就是赣南青年军旅部的一个副官，抗战胜利不到3年，你就当上了国防部少将。 你是在抗战时跟日军作战有功劳，还是抗战后跟共军作战有功劳，或者是在后方巩固经济、为党国筹钱筹粮有功劳？党国是怎样栽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大家心里都有数。
1: 来人，长官。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重庆，你藏着一张新出的报纸，去拿着一本《世说新语》，给我讲谢安的那则故事。
1: 记得。
0: 让我最难忘的是，你居然能用白话把那段故事给我讲的是绘声绘色。小月，再给我讲一遍吧。
2: 王伟，
3: 谷爹，不干你的事。我今天来，就已经做好了上特种刑事法庭的准备。几天前，我大哥不就是被你送上特种刑事法庭的吗？你刚才说我是靠着关系、靠着背景当上党国这个官的，在南京要置我大哥于死地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回头看看他的履历？无数次跟日军空战，无数次飞越死亡驼峰，要说死，他已经死过无数回了。曾督察，你一个无尺寸战功的少将，如此折腾我大哥这样立有赫赫战功的民族功臣，心里是不是觉得十分痛快？

0: 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昨晚我梦见妈了，她说叫你不要再记恨爹，不要再替他们干了，赶快成个家。是去南京还是去哪里？走吧。
1: 曾可达原想将局面弄得复杂无比后，从中抓住契机，逼出对方的破绽，却没料到方孟维半路杀出，反将自己逼得勃然大怒，情绪失控。弄得不好，将要打乱建锋同志精心布置的韬略。如何化解困局？他在经受着无数目光的炙烤。
2: 王副官，
3: 到，
2: 拿电话来。
3: 将军，您说什么？
2: 拿电话。
3: 是。
4: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百万之众欲灭东晋，谢安派自己的弟弟和子侄率80000之众迎战于淝水之上，生死存亡就在这一战了。
2: 请给我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行长家，就说是曾可达希望跟他通电话。
4: 也许是姑父打来的。

0: 长家的电话占线。
1: 继续接。
2: 接着说吧。
3: 不停。
2: 接着说。
3: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生死存亡就在这一站了。
3: 谢恩却和客人在家里下棋，其实是在等前方的战报。战报来了，谢恩看后放在一旁继续下棋。等这盘棋下完，客人实在忍不住了，问前方战绩究竟如何。谢恩这个时候答道：
2: 谢恩说笑而败，大破灾。接着你就将报纸摊开在我面前，指着告诉我，孟敖在对日空战中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三架。可是那个时候孟敖已经不认我这个父亲了。你懂事，用这则故事来安慰我。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有这么一个儿子感到高兴。现在我的儿子又要来破贼了。小月，你说我是贼吗？

0: 杀手，王妈！
1: 不要喊，把电话放好了。刚才是个要紧的电话。

0: 方行长吗？方行长您好，我是国防部曾可达，不是什么上司，您言重了。
1: 其实我们在郭大使的宅邸见过面，
0: 本来我是应该去拜望你的，
1: 碍于避嫌呐。这完全是我的过失。 来之前，建锋同志再三说让我登府拜望方行长，一定要来的，全当是给我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特别要感谢方行长，今天还特意让谢乡里陪着崔副主任来配合我们工作。财政部中央银行董经济的人又都走了，我和方大队长又都不懂经济，打这个电话是向您求援。 建议让谢乡里先帮着崔副主任把账目理出个头绪。谢谢方行长的理解。快7点了，1000吨的粮食要发放到那么多学生的手里，下午或者晚上我去看您。
0: 好的，再见。 儿子厉害呀，可是他不知道，藏在他背后的人更厉害。
2: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看医生吧。

0: 马局长，哎，
1: 从昨天晚上你把我们调来，到现在争取到那千吨粮食，我们还够一次听指挥吧？
2: 哪里的岂敢的，原来啊，我只是耳闻，现在我才真正领略到方大队长的英雄胆略，昌满坡赵子龙也不过如此。
1: 又扯了啊！我说你就打算这样，让我们去发那千吨粮食？
0: 梁王，
1: 八点整。
0: 你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人调集到军营操场，按照名册，一个人一个人登记，把粮食发了。
1: 好，现在几点了？7点。 你干脆别上军事法庭了，你就一下把我枪毙得了。这，
0: 我再多给你半个小时。8点半，你不把名册拿过来发粮，我就把粮食调到你们民调会去。到时候找你要粮的。
1: 可不止1-2万学生了啊！
3: 好，我现在马上去办。方大队长，如果8点半，万一我要赶不回来，我说万一啊，那9点之前我必须到，行不行？
4: 郭先生，上一个
0: 到，
1: 你们看门口那辆三轮，陪着马局长去。
4: 是，
0: 好，
1: 走，我走了啊。
4: 行吧，
0: 哎，好。

0: 大哥，领粮的人会很多，局面会很难控制，我帮你去发粮吧。
1: 你去就能控制了。你的番演讲我听了，对时局挺有见识的嘛。你这个弟弟比我这哥哥强，报答天下。
0: 大哥，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告诉你，我也经常梦到妈。妈总是对我说，她理解我，我做什么她都理解我。她最担心的人是你。她说让你脱了这身衣裳，不再干了。
0: 大哥，你没有见过饥饿的学生们闹学潮的状况，让我去帮你吧。
1: 孟伟，这点得跟你说明白一下。那千吨粮食就是粮食，不是什么火药。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是什么火药。

1: 不好意思啊，孩子们没规矩。气象里啊，你们专门都给我们中石额外加了粮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做副行长的汽车呢？
2: 崔秘书人一直在给行里做事，我们平时关心的很少。这20斤粮食按职务也应该配给给你们，不用客气。
1: 哎呀，
2: 小李，到了粮站凭这个票去取粮食。
1: 然后去稻香村给孩子们买些糕点。哎，钟石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客汤盖里面写字台旁边那个柜子里有那个好龙井，那才是真正的龙井嘞。拿出来请谢乡里喝。哎，不要不舍得听到吧？
3: 晓得了，上车吧。
1: 走了。
4: 夫人，请坐前面吧。
1: 哦，好的。

孟伟来找你的事，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你有任何联系啊。你是一个人吗？任何一级组织都是党的组织，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向组织及时汇报情况，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 孟伟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副局长，他和你说的话何等重要！你要是及时汇报了，今天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你知道孟伟今天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你夫人说了，规则里有今年真正的杭州龙井。

0: 局长，放不放人你看着办。第四兵团的军粮三天之内能不能运到你也看着办。党国的船翻了你也可以在岸上看着。哎啊，
1: 你啊，你师傅
2: 徐局长，
3: 中场就回去吧。
2: 徐局长，您看那个你们呢让我空手回去，我真是没办法向兵团长官交代。
1: 那就把孔副主任交给你，你带他回去交给你们兵团长官啊。
4: 钱有成，老队里面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气。
5: 养护孟敖养护我都不是你的责任了，你也做不到。三天之内把你经手的全部账册整理好移交给我，随时准备撤离。
6: 我经手的那些账册牵涉到国民党很多部门，十分复杂，移交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啊。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候您不能接受那些账册。
5: 是担心我对付不了那几个国民党，还是担心经不起组织审查？
6: 谢老，作为受您单线领导的下级，请您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向组织汇报。替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

把那些本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的拨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忠实。这样的事情，崔忠实不去做，国民党也会派别人去做。虽然每次做这些事，我心里都会有负罪感，那也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 对人民的负罪感，而不是担心作为一名党员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

0: 你不需要向上级汇报了，我现在就代表上级回答你。这些年你在国民党各阶层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工作需要，都经得起组织考察、历史检验。你刚才说的话，包括这些年来你的工作，将来我都会书面写进你的档案。记住。
1: 新的部门，你个人无权向新的上级做任何解释。还有什么要求？
0: 三天之内，我无法整理好账册，无法撤离，请组织重新考虑让我撤离的决定。
1: 组织不可能重新考虑了，你尽快整理好账册，等我指示，准备撤离。
0: 谢了。 最后一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请组织尊重我的权利。简明扼要。是。走之前，让我见一见某某。跟
1: 他说什么？
0: 当然是有利于他的话，具体怎么说？ 要看他的反应，请组织相信我。
1: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找他，
0: 他会来找我。

0: 三天之内他不找你，你就撤离。好。每次都这样，人家哭你就笑。你知道大爸为什么笑吗？你明明知道，还问人家。是啊，在我这个家里啊，最贴心贴肺的。 就是我们爷女俩。大爸，那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有你小妈在，大爸不用你管，那所有的同学都去了。大爸不会像你爸那样拦着不让你去，到你大哥军营去，帮着你大哥呀把那些粮食发给那些东北的学生。
1: 小曼，大爸真的不要紧吧？医生说了，就是热感，吃了药输了液，不要紧的。那我可真去了。
0: 叫他开车送你去，叫他小玉啊，让他多帮帮你大哥。明白大爸的意思吗？我明白。小哥，咱们走吧。
1: 爹，记住，有人号称要做孤臣孽子，你做不了。从来也没有什么孤臣孽子能够救国救家的。送完母狼以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想明白了以后再回来见我。

0: 你躺下歇会儿吧。哎呀，哎呀，裴中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姑父办事儿，你就放心吧。
2: 你马上就要解放了，高兴一点吗？想没想过，钟石同志，你自己穿上军装是个什么样子？咱们立个约定吧，北平解放那天，我孟敖都穿上军装。
3: 咱们三个在德胜门照张相。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哎，来，
4: 那小李叔叔给我们买的点心。
3: 去玩吧，去玩吧，去吧。哎，你笑呢，可。哎，侬醒醒啊！
2: 谢小李，侬怎么好意思让你站在院子里？屋里坐，屋里坐
3: 呀！
2: 听到汽车声才出来的。
3: 啊！
2: 我要说你两句了，大妹子。女人不好和男人这样说话，会让孩子看不起爸爸。
3: 啊！哦，晓得了。
2: 我们走了。

0: 小哥，我是去大哥军营，你走错了。
1: 小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说完就送你去大哥军营。
0: 那就晚了。

0: 那我现在就先跟你说几句，就一分钟。
1: 小哥，你今天怎么了？什么一分钟？
0: 没有什么。那我现在就送你去大哥去。
1: 跟你去，阿良还得发一天呢。

苏晴，今天小哥的话要在你背后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认可的话就点一下头，不认可就摇一下，好吗？ 怎么，你和你们那些同学一样，都特别恨我，也特别怕我吗？

0: 小哥，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当面说？
1: 先听你小哥说，等你觉得可以跟我当面说的时候，再转过身来的。你们学校的人，所有学联的学生，都恨国民党吗？
0: 也不全是。
1: 什么叫也不全是？
0: 恨国民党，但不是恨国民党里所有的人。
1: 比方说哪些人？
0: 大哥，大哥就是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可是同学们都佩服他，有的还崇拜他。
1: 还有哪些人？
0: 何思源先生，他原来就是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可是他心里装着人民，同学们、老师们都特尊敬他。
1: 那最恨的是哪些？

0: 比方说中统、军统还有警察局，
1: 特恨。
0: 包括你小哥吗？你小哥我是北平警察局的副局长，还兼着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副处长，他们能不恨我吗？
1: 是真的，小哥，七五那天你没有让警察开枪，还暗自放开一条路，让好些学生跑了。我的同学跟我说，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小哥，你找我来是要查共产党？
0: 查共产党不是你小哥的事儿，要我查我也不会查。但是我必须得问一个人，凭你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可不可能是共产党？
1: 那你问吧，我也不一定能回答你。
0: 何小玉。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明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到了。
1: 化繁为简，
0: 一箭直达。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他的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世人啊，花鸟、草丛啊，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0: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2: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0: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

0: 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统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他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着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8。
1: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10个，有9个儿子，1个女儿。
2: 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啊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3: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60-70里了，都知道一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0: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

0: 阔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1: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剩了一个小圆，给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0: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真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猿转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全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猿、养猿、画猿，天性中似乎带着与黑猿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实际上，位于长江流域沱江上游的内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地方。张大千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2: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有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领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被彻底改变。
3: 他当学生啊，中学生，而且他是学生，而且当学生中间不是还有一个插曲，当土匪一百天。
0: 原来，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他们走到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
4: 抓了要钱，家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呢，就不放他走，所以就把他给圈起来。后来这个土匪又看见他写字写得很好，就说你别走了，你跟我做师爷。
0: 虽然张大千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空手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英》。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英》反复研读。
4: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呢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

0: 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1: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去跟土匪拿言语，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2: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是江湖大，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有多大。
0: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1: 张善子是内江走出去的一位非常爱非常受人尊重的大家。
3: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4: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骑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可能是管的。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0: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3: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0: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作品《诗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

0: 无法释怀。张大仙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来到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伯石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1: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他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3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定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2: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爸爸不喜欢的吧，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心酸和心痛的。
0: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

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

0: 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1: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的，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2: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20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及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各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0: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唐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的人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2: 遍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呢？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3: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 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

0: 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唱创码头啊，他去拜访普心俞。
1: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六七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北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普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画界的美谈。
2: 那时候南张北普嘛，南张大千，北边普心俞，普心俞这是画画的都得。
1: 张大千与普心俞在三十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俞以泼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3: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他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1: 在普心俞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0: 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

0: 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迷茫。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0: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18块。那你不两天的饿了，不两没过来。
2: 嗯，
1: 那是亏的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柯云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

家事。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

接待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

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情绪。

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大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十。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

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我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

0: 什么叫也不全是？恨国民党，但不是恨国民党里所有的人。比方说哪些人？
1: 大哥，就是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可是同学们都佩服他，有的还崇拜他。还有哪些人？
0: 何思源先生，他原来就是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可是他心里装着人民，同学们、老师们都特尊敬他。那最恨的是哪些人？
1: 比方说，中统、军统，还有警察局。特恨。包括你小哥吗？
0: 你小哥，我是北平警察局的副局长，还兼着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副处长。他们能不恨我吗？是真的，小哥，七五那天你没有让警察开枪，还暗自放开一条路，让好些学生跑了。我的同学跟我说，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小哥，你找我来。
1: 是要查共产党？查共产党不是你小哥的事儿，要我查我也不会查。但是我必须得问一个人，凭你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可不可能是共产党？
0: 那你问吧，我也不一定能回答你。何孝玉，和你一样，是进步青年，比我要进步些。
1: 木兰，我想让她做我的嫂子，你想让她做你的大嫂吗？
0: 有什么难处，告诉小哥。我们学联的人，就算再喜欢大哥，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嫁给他。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上校大队长。
1: 如果辞去这个大队长呢？去了役，去美国，孝玉也能跟着去美国留学。何伯伯也应该会愿意。只要何伯伯愿意，他能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帮忙。 这件事很快就能办好。
0: 要是何伯伯不愿意呢？
1: 为什么？

0: 现在可以说了吧？因为一个人。
1: 谁？
0: 梁教授，他是何伯伯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校誉最亲近的人，
1: 也是你们女生。

0: 都喜欢和崇拜的进步教授是吗？
1: 小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现在不是代表国民党在说话，你和夏雨都可以喜欢和崇拜那个人，但是那个人都不适合你。
1: 小哥，现在可以送我去大哥军营了吧？
0: 我送你。

0: 你听到声音了吗？很安静。没有想到一句诗。不是在课堂里，我不想。于无声处，听惊雷。
1: 你不过来看看？我已经看到了。
0: 你能看到？
1: 当然能。它早就在我心里了，还用眼睛看吗？

0: 今后像这样的机会你都不能去。今天不是我有意不让你去。
1: 不是说今天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去邀请方毛飞行大队参加联欢会吗？
0: 嗯，
1: 我去邀请，然后我不参加。
0: 那你当然得去了。
1: 那你刚刚不是说所有的机会我都不能去？
0: 是我词不达意，我说的是请愿抗议游行这一类的机会啊，当然也包括像今天这种给那么多的东北学生发粮的机会。
1: 然后我就装出愿意嫁给他，去他家，去他军营，或者把他约出来花前月下。
0: 小玉，
1: 我知道这是为了新中国，
2: 何小玉望着他身上那种自己一直喜欢的忧郁，想着自己对他还隐瞒的身份，心一下子有些疼了。他太想告诉他，自己和他是在两个不同的组织里，却有着一个共同理想的同志，却偏偏不能说。
1: 你能给我说说我们期待的新中国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艘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可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学生会组织联欢的事啊。老刘同志，
1: 拿起你的书，袁教授，你现在是跟一个校工在闲谈。袁教授，那么多教授都忙着向国民政府提抗议了，你好闲心啊，这个时候还来研究学问。
0: 老刘同志，到现在为止啊，我确实是不知道学生会邀请了方孟敖大队今天晚上到学校来举行联欢会的事。会不会是学生会的同学自发的行动啊？
1: 党的学运部失去了对学生会的领导吗？
0: 我立即去调查一下，看看学运部是哪些同志擅自组织了这次行动。
1: 不用查了，是梁经伦同志。

0: 党的七六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基本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要精干一并，只能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内做一定的工作。即做情况允许下的活动，梁经伦同志这一次把那么多学生中的重要积极分子公开的组织起来，邀请方宝敖大队召开联欢会，这是明显的违背党的七六指示精神的行为。
1: 我马上了解一下，他都组织了学生中哪些积极分子？那就干脆等到联欢会开完了再去了解吧。开完了联欢会，国民党就会大发慈悲，将他们用于发动内战的钱，将他们存在美国银行的外汇都拿出来救最苦的同胞，是吗？如果不是，那就会酿成一次新的器物事件。 把广大的学生，尤其是重要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往他们枪口下推，这么明确的形势，梁经伦同志看不清吗？你们学运部党的支部难道也看不清吗？立刻找到梁教授，阻止这次行动。

0: 就敢于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通过这次联欢会，就是要告诉全体北平的民众，国民党不是没有粮食，而是被他们用来打内战、被贪墨了。因此，这次的行动意义十分重大。雪莲的好些同学都已经去了，谢木兰肯定在兵营里。你到了以后找到他了，然后一起去邀请。
1: 一定能把方孟敖和他的大队请来。方孟敖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国民党会怎么看他？真要是造成那种影响，他们会不会撤掉方孟敖大队？国民党内部现在也分两派，正是新崛起的那一派在重用方孟敖，这一派的政治背景来头很大，其目的也更加的反动。 就是为了力图挽回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因此他们在拼命的争取民心。方茂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在表面上符合了他们的企图，因此不会造成方茂大队被撤销或者被解散的结果。估计再过一个小时，粮食就发完了，那个时候你到军营里去。
2: 稍等一下，杨，你的电话。谢谢。知道是谁打来的吗？
0: 学校图书馆。真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你。
2: 去吧，我也该去航空服务大队的军营了。 快去接电话吧。 我不会爱上他。 我也不会爱上你。

0: 几家报馆里，我们的记者都通知到了吗？报告将军，都通知到了。告诉他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不要以记者身份出现，尤其是拍照一定要秘密进行。明天各个报纸的口径要突出两点：第一，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跟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亲如一家；第二，
1: 国民政府视民众苦难高于一切，国军第四兵团让出自己的军粮、1000吨，送给了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听清楚没有？
0: 非常清楚，将军。
1: 去吧。
2: 是。
1: 你们的任务还是严控崔忠实，但是你们两个人不要出现。崔忠实跟你们打过照面， 把监视任务交给国防部驻北平军情部门的同志去执行监控，随时向你们报告情况。
3: 是。
1: 护卫方孟敖大队的兵力由一个排再增加一个加强排，每日三班轮值，务必保证方孟敖本人及其飞行大队每一个人员的人身安全。无论是国军第四兵团还是中统军统，被他打痛的那些要员们， 随时都有可能危及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成员的生命安全。必要时候，亮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身份，寸步不让。
3: 是。

0: 陈官，你也进屋休息会儿吧。什么时候去见方行长，我再叫你。
1: 帮我准备一套便服，还有，把建锋同志送方行长那套紫砂茶壶给我准备好，我今天送过去。
0: 是。
1: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今晚的联欢。

0: 学生会应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召开的。您来电话之前，我给您打过电话，准备向您汇报，但电话没有人接。
1: 可是你这个话我听不懂了。学生会的这个行动，是他们决定之后才告诉你的，还是他们决定之前问过你？
0: 他们决定前问过我。 这么说，学生会的这个决定是你做出来的了？梁炯南同志，你今天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白区工作原则，这是目无组织的行为，
1: 有这么严重吗？春明同志。
0: 国民党北平参议会做出驱赶东北学生的决议，造成了七五事件，现在正是进一步揭露真相的时候。通过这次联欢会，不正是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内部贪腐反动本质的一次机会吗？你这是在给组织建议啊，还是在给组织上课呀？如果是给组织建议，应该再早几个小时。 如果要是在给组织上课，梁炯南同志，在任何时候，你都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是，你是教授，梁炯南教授，满腹经纶。 马克思列宁的书有很多章节你都能倒背如流。前几天，你还把党的七六指示整段整段的背给我听。今天怎么了？啊？今天怎么就做出一个和七六精神完全违背的行为呢？梁炯南同志。 你的自以为是应该收起来了。学生会里的很多的重要积极分子都是你直接联系的，你马上去找他们，取消今天的联欢会。
1: 春明同志，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组织的最后决定。可是学生会的学生。
0: 现在都已经去了方毛的军营了，那你就去军营啊，阻止这次联欢会。
2: 局长，局长，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学生啊不让咱们把这些账册和那个领粮单带回去，说怕咱们带回去做假账。
3: 做什么假账啊？
2: 那个局长，我看您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啊，这些学生们说了，今天没空，要跟这个航空大队的方大队长他们搞什么联欢，他不给我们。
3: 问教官。

0: 说的吧，我不说。 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就你这动静，我都听不见。我爹妈生我就这么大嗓门，要么你说。
1: 哎，随便。

0: 这边需要帮忙吗？我告诉你啊，我是社会局过的，他马阎王管得了我手，管不了我脚。有些人跟我不一样，心肝肚肺都归他管。就这堆账，今天要是弄不完，他跟那个姓方的交代的时候，我看发谁的脾气。
1: 就算我说，你也不能睡觉吧？怎么着，支个招行吧？

0: 你好，这里是燕京大学何校长家，是急务，请务必接通顾维钧大使宅邸二号院，国防部曾督察房间。 喂，哪里打来的电话？
1: 听好了，曾将军正在处理急务，除了南京来的电话，所有别的电话，7点以后再转过来。

0: 叫王八蛋！怎么的？刚刚辛苦一天就撂挑子，把账册都整理了吗？通通给我起来整理账册去！来，给我一支枪。
1: 局长，你要枪干什么？
0: 我今天要不毙你们几个，我告诉你，我都对不起党国。
1: 局长，
2: 不是兄弟们不愿意干，人家那个方大队长说了，
3: 咱们这账得跟那学生会的代表一块儿整，可是人家晚上有什么联欢会，人家不配合呀，枪毙我们有什么用啊？
4: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方大队长的青年航空大队一起参加我们的联欢。所有账册全都封存起来，明天我们会派人再整理。马局长，你还想枪毙人吗？
5: 局长，这是方大队长的表妹。

0: 你们这些同学啊，听句劝，见好就收吧啊！现在是勘乱救国时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啊乱中还要再添乱呢？
1: 不叫添乱，
2: 这怎么这样说话呢？
0: 你们听着，今天务必把这个账册给我整理好，他们不配合，不管怎么的事，整理好之后统统给我带回去。
3: 没有，我们学生代表同意。
4: 谁都不能同意你们做假账。
5: 对，
4: 你们做假账。
5: 我现在代表政府啊，命令你，把这帮学生都给我赶出院去。
4: 王局长，这件事情行不通。
0: 为什么？
4: 方大队长有命令，这些账册必须要和这些学生代表们一起处理，所以你撵不走他们。
0: 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分不清了呢！啊，那好，你赶快请示方大队长去。
6: 报告马局长，稽查大队现在正在休息，不到六点钟，我们是不能打扰的。
0: 是都一夜没睡啊！啊，我们也累了一天了，啊，他们休学校，现在也不让我们查账，还要开什么联欢会？你们俩去叫。 你们俩去叫。

0: 往哪儿看呢？看我！看我！去救！
1: 哎，听我说，想办法把明天回的马虎男赶走，要不今晚联合会被他们搅和了。
2: 您想什么？要是队长那儿，我们怎么出去啊？
1: 看我的。

0: 弯，月圆。
1: 队长，
0: 你
1: 醒了。
2: 你知道最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吗？
1: 队长，我不知道，请您指示。
2: 三岁没娘，五更离床，闺女啊，你让我难受了，知道我怎么整你吗？
1: 队长，现在不是吴景天，是下午5:30了。再说，您也不会整我的。还好。
3: 是，起床，穿好衣服，执行任务。
4: 好啊，这工作什么也不能干了，辞职。我现在就向北平市市政府辞职，不干了。
3: 说好啊，这账可都在你们军营的啊，以后查不清楚别再找我了，走。

0: 把这些粮单收据都报存起来，不然，同学们召集起来，通知大家晚上开联欢会。好，女同学都跟我过来，走吧。
1: 我们燕大学生会代表。

东北的同学和北平各大学的同学，真诚邀请你们青年航空服务队参加我们今晚的联欢会，感谢你们站在人民的一边。

0: 走了。
1: 何小雨同学，谢梦兰同学，这可是我们广大同学的愿望。
0: 放心吧，他要是不去，我们一人一边一个，把他拉过去。走。

0: 我送到这儿吧。现在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顾大使宅邸，直接报告曾将军。今天晚上的联欢会开不成，
1: 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向曾将军解释？
0: 我去解释，你快去吧。
1: 是。

0: 来，吃糖。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我可不吃你的糖。你不吃都给他吃。来来，
1: 你去。
0: 下来，我衣服脏。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去。
0: 那行，那你就这么趴着。 下来，把衣服给我洗了。你答应了？洗得干净吗？他答应了。
1: 肖玉。

0: 小月，你看他这领子这么脏，我可洗不干净，你过来帮帮我吧。
1: 哎，那可不行啊，你是我妹，人家可是客人。那你还当着人家面不礼貌？
2: 我怎么不讲礼貌？
3: 方大队长，我们是燕大学生的代表，不是来这儿吃糖的小孩。
2: 我是孩儿，把衣服放下。37年八一三之后，我的衣服全都我自己洗。
1: 你是不是要变卦不去了？
2: 木兰，我来洗。
1: 好。
0: 你放下！我刚才说了啊，我的衣服从来不让别人洗，包括我外面那些弟兄，他们也不能洗。
1: 我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的同学帮你洗，行不行？
0: 扯淡！我的衣服和东北同学、北平同学有什么关系？
1: 大哥，
0: 哎，我说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
1: 你今天太过分了，
2: 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愿意做别人强迫我做的事情。你是说我们强迫你参加联欢会，还是说我们强迫要帮你洗衣服？
0: 我现在说的是洗衣服。

0: 八一三，方妈妈跟我妈是同一天遇难的。要是我妈在，她要帮你洗衣服，你也这么说吗？
1: 对不起。

0: 好呢，怎么不回答呀？
1: 我应该怎么回答？
0: 就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好呀。
1: 又不是检阅，扯淡。同学们都饿了吗？饿了，
2: 早就饿了。
1: 陈长武、邵元刚，
3: 到。
1: 开饭的时间到了，你们去炊事房把所有的馒头、稀饭都拿到这里来。
3: 是。
4: 我来。
5: 方大队长，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吗？
1: 什么事情？都没有吃饭的，不一定能吃饱，我请大家先吃个饭。一共多少馒头？
4: 方队长，一共50个。
1: 37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位，加起来每人一个馒头都不够。我这个课请的寒碜啊。
6: 报告队长，我们18个人，每个人半个，队长一个，其他同学每人一个，还剩2个。
5: 方大队长，我们
1: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有名的老星，祖上开过好几代的票号，账算得精，也算得准，我们就听他的。同学们如果瞧得起的话，就每人帮我们吃个馒头，就这样了。男同学自己拿，不行，
6: 到。
1: 女同学的，你们挨个送，一定要送到手里。粥，均着分。
3: 是。
5: 赶紧，男同学，那边帮忙把人椅搬过来。
7: 好。好。
8: 用餐了。
0: 用什么餐呀？
8: 我大哥把馒头都分给同学们了。每人分一个，他们就只剩半个了。
9: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好呢，怎么不回答呀？
1: 我应该怎么回答？
0: 就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好呀。
1: 又不是检阅，扯淡。同学们都饿了吗？饿了，
2: 早就饿了。
1: 陈长武、邵元刚，
3: 到。
1: 开饭的时间到了，你们去炊事房把所有的馒头、稀饭都拿到这里来。
3: 是。
4: 我来。
5: 方大队长，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吗？
1: 什么事情？都没有吃饭的，不一定能吃饱，我请大家先吃个饭。一共多少馒头？
4: 方队长，一共50个。
1: 37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位，加起来每人一个馒头都不够。我这个课请的寒碜啊。
6: 报告队长，我们18个人，每个人半个，队长一个，其他同学每人一个，还剩2个。
5: 方大队长，我们
1: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有名的老乡，祖上开过好几代的票号，账算得精，也算得准，我们就听他的。同学们如果瞧得起的话，就每人帮我们吃个馒头，就这样了。男同学自己拿，不行，
6: 到。
1: 女同学的，你们挨个送，一定要送到手里。粥，均着分。
3: 是。
5: 赶紧，男同学，那边帮忙把人椅搬过来。
7: 好。好。
8: 用餐了。
0: 用什么餐呀？
8: 我大哥把馒头都分给同学们了。每人分一个，他们就只剩半个了。好些同学都感动得落泪了。公主，请用餐吧。
0: 你叫我什么？有给大兵洗衣服的公主吗？
8: 当然没有。那给王子洗的呢？公主。
0: 你说什么呀？
8: 真的不高兴了。你这衣服洗得可真干净。
0: 答应我一句话，就算我求你，好吗？
8: 你说。
0: 记住，你的大哥也是我的大哥，永远是我们的大哥。
8: 本来就是我们大哥嘛。
0: 要不我们再立个约定，新中国不成立，我们都不嫁人，好不好？
8: 那也不许爱上别人。

0: 做不到了吧？
1: 梁先生来了。
0: 梁先生怎么会来这里？
1: 联欢会可能会取消。
2: 那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他们马上组织一下。

0: 面对被国民党铁血救国会高度怀疑又高度重用的方孟敖，梁经纶突然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和眼前这个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一起。何孝玉那惊愕疑惑的目光无法顾及了，严春明以及严春明背后的北平地下党无法顾及了，曾可达以及曾可达背后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也无法顾及了。他要利用这个人来推行蒋经国布置的币制改革，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下一招狠棋。
1: 秋雅，
2: 梁先生，请过来。军令，放下。知道今天发粮，为什么让你们都睡觉吗？很简单，我们都不懂经济，就像平时飞行训练，不懂就不能上天。但是有人懂，比方说今天帮助我们监督民调会发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是学经济的。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懂经济的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梁经纶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其桑先生的最好的学生，经济学博士。我们平时没有机会读书看报，所以不知道很多揭露孔家、宋家、揭露贪腐的文章都是他写的。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两个消息，一个是你们高兴的消息，一个是你们不高兴的消息。不高兴的消息，就是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北平的学生教师，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所以没有必要搞什么联欢。高兴的消息，就是同学们帮我们请来了梁教授。现在，我代表整个大队。 欢迎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查北平那些贪腐的案子。

0: 长官，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要不要立刻通知？
1: 通知，你们都去，分头通知，立刻取消行动，我们的人一个都不准去燕大，快去。
2: 是
3: 是。
2: 为什么会摔碎了呢？
0: 长官，
2: 我没有问你们，去吧。
0: 报告长官，刚才那只杯子是属下不小心打碎的，属下愿意接受处分。
4: 长官，这不能怪王副官，是我递过去不小心摔的。
2: 这只杯子是我把它打碎的，以这种方式掩饰上司的过错绝不可为之，任何时候都要以精诚面对党国，面对领袖。
3: 是
1: 是，
2: 快去吧。

0: 请接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秘书值班室。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请你是否能代表我立即向建锋同志汇报？谢谢，请记录。中共北平地下党取消了今晚的联欢会，绝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他们。 已经通过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人察觉到了党国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的经济行动方案，察觉到了建锋同志重用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的重大意义，且怀疑上了梁经纶同志。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解决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关键人物。对，就是方步亭身边的那个人。 崔宗实，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方步亭的配合。因此，我建议，我立刻去见方步亭，跟他摊牌，争取方步亭的配合。报告完毕。我等待建锋同志的指示。拜托。
1: 我和你们一样，是痛心于4亿5千万同胞正在受着战争、腐败、苦难的一份子。 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军事，但是有一点我懂：为什么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我们这个民族还要发动内战？战争这种政治的最高表达形式的背后，到底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我是学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与经济利益有关。 有感于方大队长的真诚，有感于你们到了北平之后，尤其是今天为人民所做的事情，我愿意将我有限的认识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2: 梁先生，请稍等一下。木兰同学，桌子上有纸笔，麻烦把梁先生的话都记录下来。
3: 好，
2: 来帮忙。

0: 现实国家所谓的金融机构，包括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两局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就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就是全国经济委员会。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一共有1170个单位，职员24000人，也就是这1000多个单位20000多人掌握着全中国的财产。可是在国民政府的总预算里却没有他们的科目，财政金融主管部门却没有他们的案卷，主持审计的机关里边没有他们的记录，考试权数的机关里没有他们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暗中操纵掌握这8个行局库会的20个人全都是高居在国民政府各部委之上的要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这20个人掌握着国家整个财政金融大权和全体人民的命脉，决定着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命运。
1: 都记下来吗？
2: 记下来了。
1: 我想请问梁先生一下，梁先生刚才说的这20个人包括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的分行行长？
0: 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分行的行长只不过是这8个行局库会1170个机构的理事或者监事而已，他们替这20个人和他们的家族卖命，却还掌控不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1: 多谢梁先生解答，您请继续讲。
0: 就是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在这20个人的操控下，打着商贾的旗帜，披着国家的外衣，右手抓住政府，左手绑架人民，一脚踏在中国，一脚跨在外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5亿美元。大家知道这5亿美元其中有多少是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呢？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其中3亿3000万就是属于这20个人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民在挨饿？今天到你们这里来领粮食的东北流亡学生就是一个缩影。5亿外汇储备，只有1亿7000万在政府的手里，军队要开支，那么多的政府机关要开支，现在就连许多公教人员都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请问还有什么剩下的钱能够拿出来救济人民？就这么一点不得不拿出来救济人民的钱，还有人要从人民饥饿的嘴里边掏出来塞进他们的口袋？尊敬的方大队长，尊敬的青年航空服务队的青年朋友们，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要阻止同学们用联欢的形式向你们表示敬意，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该联欢的时候。同学们，请大家和我一起代表北平100万苦难的同胞向他们鞠躬致敬。

0: 在中共组织内部所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即将推行币制改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别的同志不能取代的，也不是你所能取代的。它不只是我们组织内最为优秀的经济人才，也是能够应对各种危险考验的政治人才。你现在的任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好两个人，用好两个人。一个是方墨敖，还有一个就是梁静茹同志。
1: 是。如果同学们愿意，我想向大家，好，那我说了，我想请大家留下来，帮我们把今天发粮账目的收条整理出来，然后给我的队员补补课，把梁教授今天讲的报告给他们讲得更清楚一些，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1: 同学们愿意吗？
3: 愿意。
1: 程武
4: 到。
1: 这里你来负责，我出去啊。
4: 是。

0: 请问
1: 出什么事情了？
0: 方大队长，
1: 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
0: 鄙人姓单，和方大队长的弟弟同一部门共事，前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在机场接徐局长的时候，鄙人见过方大队长。
1: 啊，单副局长，这里出什么事情了？
0: 没有啊。方大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出什么事情，干嘛派这么多人来啊？而且还是单副局长亲自带队。
0: 看看救国时期，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1: 哎，正好，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和国防部调查组的公事有关。既然单副局长在这里，麻烦单副局长帮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0: 方大队长要找谁啊？
1: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崔副主任。
0: 崔副主任，他住这儿吗？我给你去问问。
1: 不用问了，前面那棵大树左转正对那门就是。麻烦单副局长立刻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在这儿等。

0: 方行长，
1: 请。请坐。
0: 方行长，有件薄礼，可托我送礼之人情谊很重，请方行长过来看看。
1: 对不起，忘记告诉曾将军，方茂七政府在北平从事金融工作，从不敢受人之礼。
0: 方行长之清廉谨慎我们知道，可这件礼物与方行长的工作操守没有丝毫关系，您必须接受。
1: 必须接受，
0: 至少您得过来先看看，如不愿接受，我再带回去交还就是。

0: 范大生先生的手艺。
1: 方行长真是法眼呀、啊！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不知道值多少啊？
0: 500英镑吧。折合成现在的法币，一辆十轮卡车也装不下。曾将军，能否不要说出送礼人的姓名？这件礼物，方某绝不敢收。
1: 那我就不说。收或不收，方丈，请先鉴赏一下。

0: 我先接个电话。
1: 好。
0: 喂，啊，是，是在这里。曾将军，你的电话。
1: 我的？不好意思，我是曾可达。方大队长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谁给你们的权利说他不能见崔副主任的？单独接出去也很正常，无论是你们还是北平警察局都无权干涉。方行长，能不能在您这儿我再拨一个电话？
0: 当然可以，如果谈公事我可以到门外去等。
1: 方行长已经是喧宾夺主了，我要讲的事方行长完全可以听。
0: 曾将军是希望我听？
1: 失礼了。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立刻带一个班找到方大队长，从东中胡同往西北方向去的，记住保持距离，只是保护方大队长和崔副主任，不得干涉他们的谈话。

0: 想知道什么是四行、两局、一库、一会。
1: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是四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叫两局，一库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是全国经济委员会。
0: 一共有多少个单位？
1: 1700个单位。
0: 控制这1700个单位的，一共有多少个人？
1: 一共有1700个理事和监事。
0: 你能说出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
1: 是他们需要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
0: 哪个他们？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任何他们了。如果你说的他们，指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我就不问了。
1: 孟老头，
0: 这1700个人的名字你说不出来，那20个人的名字应该好记吧？
1: 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慢慢谈吧。
0: 什么地方？你说。
1: 去德胜门吧。
0: 为什么去那儿？
1: 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就是从那儿进的北京城。
0: 好，就去德胜门。

0: 长官，你们是来保护我的？是。那告诉他们我什么番号？是。哎，怎么回事啊？动动动，幺番号知道吗？
1: 这里到最近的石海需要多长时间？最北边的后海十分钟就到。这里没什么李自成，只有李宗仁和傅泽义。
2: 就去最北边的后海吧。报告营长，方大队长往那条胡同去了。快叫人跟过去。
3: 是。
4: 这片竹子是您搬来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栽的？
3: 搬来以后栽的。难得呀。
4: 这让我想起我的老家屋前屋后还有山里，全都长满了竹子。方丈，您在无锡的老家府邸是不是也长有竹子？
3: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难回，三十多年了吧？
4: 三十多年了，说来惭愧啊，我离开老家才有三年。正如方副局长今天在顾大使的宅邸说的。
3: 3年前，我还在赣南老家的青年军里当副官。我听说了，孩子不懂事，难得曾将军不跟他一般见识。方行长言重了，在您眼里，我们都只是晚辈。要是搁在清朝，方行长，我和您还可以算是同乡。江西、江苏，在清朝同属两江。 归一个总督管，
4: 再加一个安徽，三个省归一个人管，未必是好事啊。我完全赞同方行长的见解。要是一个省或几个省各自归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分赃割据，其结果必定是乱了国家，苦了人民。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蒋总统。就这一点，抛开同乡不是同乡，我想无论是方行长，还是方大队长、方副局长，我们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吗？可是有人希望我们的观点不一致。
0: 中共和天上除了太阳，还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在天上是只有一个，可照在大地上便无处不在。
4: 方行长，我这话的意思，希望您听得明白。
0: 曾将军的意思是在跟我讲中西的粤印万川的道理吧？方行长睿智。
3: 我这里没有江河，也没有湖泊，不会有川中之月。方行长，中共这个月亮，它只要一盆水便能映出来。我这里有那盆水吗？有。
5: 崔中使，浮云散。
6: 明月照人来，3年前你第一次到杭州去看我，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歌你当时刚学的吧？
4: 不是，见你以前我早就会唱，只是从来唱的就不好。
6: 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刚学的？这个我听得出来。你干脆说。 到现在我还在骗你，骗我什么？有这个必要吗？真要骗你，就有必要。
5: 什么必要？
6: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中共地下党，因此。

0: 这三年多，你跟我说的一直都是假话，也不全是。哪些是？哪些不是？
1: 我也不知道。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啊？你跟我说过你不会游水。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
2: 要是真的不会游水，跳下去就上不来了。你不会上不来。
3: 方行长一定要证据。
4: 没有证据，你们就是把崔宗实带走了。哪个法庭也不能将我们央行的人审判定罪。方行长。 我们拿出崔宗实是中共特工的证据，送到南京公开审判，这样好吗？一个中共的特工在您的身边被重用了三年之久，致使他掌握了许许多多中央银行金融核心情报，这对您有什么好？还有，这三年来崔宗实利用您的关系和您在空军的儿子密相往来，这对方大队长。
0: 又有什么好？既然是这样，你就让我回家带些换洗的衣服，跟曾将军走就是了。
4: 方行长，
0: 不管我说过多少假话，现在我跟你说几句真话。在我家里你也看到了，我有一个儿子叫薄情，一个女儿叫做平阳。 我以薄情和平阳的名义向你发誓，下面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忠实来的。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 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要相信你自己。

给他脱衣服，跟我下去救人。

0: 国民政府不可一日无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可一日无北平分行，北平分行不可一日无方部停行长。我必须要告诉方行长，这几句话不是我讲的。现在不是清朝，我更不是左宗棠，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政时期。要是我方不清真做了危害国家的事， 有法律在，谁也保不了我。因此，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我并不重要。
1: 时不同而理同。当年左宗棠也正是因为没有干什么危害大清朝廷的事，那些人才能保住他。同样，南京方面也相信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从未有意干过危害中华民国的事， 才托我把这几句话转告方行长。和当年要保左宗棠一样，现在南京方面保的也并不是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个人，而是国家眼下危难的时局。东北、华北和共产党的决战即将开始，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负着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平津地区各大城市经济稳定的重任， 无人能够替代方行长。不管方行长认为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重不重要，我都必须转告。这几句话，就是给您送茶具的那位先生对您的评价，也是他对您寄予的厚望。

我看到了，为什么这套茶具是一把茶壶，三只茶杯？以我的浅见，这把茶壶代表的是北平分行，三只茶杯代表的是方行长和您的两位公子。希望方行长不要辜负送您这套茶具的那位先生的一片苦心。

0: 这套礼物我收下了，请曾将军代我转达谢意。好，我回去之后立刻电告南京。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

0: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姓大的意思是姓魏娘大正，姓大表正的孙子孩子做人家七七八八，表李主席七七八八做人。

0: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说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8: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

0: 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0: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是。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0: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
1: 嗯，
3: 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

0: 腰里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书做的怎么样。
1: 好，
2: 嗯、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嗯，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3: 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3: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3: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3: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1: 哎，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哎，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

0: 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一举一拉伸这个手的三阴。

0: 筋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他妈，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给我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科技手段守护高原生灵，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今天的侠客行之江山多娇，跟随记者走进德宏，看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文旅康养融合。
0: 云南多地文博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
1: 云南水果大量上市，秋日云南水果拼盘拼出振兴图。
0: 丽江婚拍旅拍火热，甜蜜经济年规模超11亿元，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和各类智慧监测设备，推动生态环境与野生动植物的精细化管护，珍稀物种种群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1: 椭圆叶花毛，
2: 我这有两棵。
1: 平均高度？
2: 高度2厘米，高度3。
3: 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团队正在对固定样地内的植物进行监测记录。自2019年开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白马雪山保护区管护局、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及省气象台，在保护区内持续开展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生态监测。
4: 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的对整个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一个监测，对整个森林的一个状况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在这也是填补了前期的一些空白。
3: 白马雪山保护区内还安装了首架云南省海拔最高的自动直飞无人机场，实现了智能无人机远程自动化平台全天化自主运行，建成80米碳通量塔，24小时不间断采集二氧化碳、水汽、气象等数据，设置26条动物监测样线、20个植物监测样地以及3个小型气象监测站，布设红外相机370多台、70多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持续记录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活动和生态变化。这些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保护从被动巡查转向精准预警，显著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滇金丝猴是这里的旗舰物种，保护区通过持续推进栖息地生态修复、智能化种群动态监测、分区精细化管护等举措，做好滇金丝猴群保护工作。
5: 我们同时也在开展一些滇金丝猴食源食谱的调查，以及这些本地的这个食源食谱的植物的这个人工繁育。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成功的培育出了10多个树种，树苗有20000多。
3: 目前保护区已修复生态廊道6100亩，实现了滇金丝猴14个种群自主监测，种群数量从1985年的540多只增至目前的2500多只，占全球总量的65%。保护区成立40年来，面积从19万公顷扩展到28万公顷，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3种。
6: 我们将深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成果应用，推动智慧化保护区建设，为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
7: 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
8: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9: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8: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颂歌之乡。
10: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8: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11: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8: 告别陇川，我们继续前行，来到盈江。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3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12: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8: 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盈江县的云南之蓝国际旅游度假区，依托大盈江流域的生态资源，度假区配备了国医馆、生物

0: 实验室以及温泉康养等项目，初步形成了集居住、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旅居体系，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写下生动注脚。在这里，木岛纵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1: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2: 就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0: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养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3: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
4: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3: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8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4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
5: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6: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3: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
7: 这里的年代范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3: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
8: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9: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10: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11: 假日期间，昆明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一系列差异化的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了文旅市场业态。
3: 国庆假期，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昆明站连续7天精彩上演。作为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了科创活力。表演现场，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组机器狗轮番上场。

0: 与真人无缝配合，将科技、国风、民族文化巧妙融合，科技感、氛围感拉满，让各年龄段的观众在观赏体验中感受国产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活力，更点燃了孩子们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的探索热情。
1: 我们的机器人是来自于智源，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目前的在运控和交互能力方面位居全球前列，
2: 带着小朋友来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丰富了他这个国庆假期的生活，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0: 当假期的晨光逐渐释放热力，昆明市滇池东岸的一家家小店也欣喜地迎来了销售旺季。不少商家表示，国庆期间的上座率比以往高了2到4成。恰逢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这间咖啡屋推出了一日一厨美食计划。
3: 这些大厨的话都是有来自米其林的主厨，也有来自一饭封神的一些大厨，有我们云南的野生菌、野菜等等一些好的物产来现场来制作。我们希望美食与咖啡可以与市民呈现出不一样的云南风物吧。
0: 国庆七天，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从早到晚不间断，集合咖啡文化、烘焙市集、非遗美食、全民演艺四大板块，完成一场从湖光山色到人间风物的节日叙事。滇萃咖啡综合体准备了200款咖啡体验装，还将开启世界巧克力巡礼。傍晚还有灯光秀和落日音乐会，共同营造出滇池岸边治愈人心的舒缓氛围。国庆期间，昆明七彩云南欢乐世界推出烟花国风盛宴国庆主题活动，园区打造汉、唐、宋、明四大朝代主题场景，国风舞蹈主题巡游轮番上演，并设有投壶、蹴鞠等传统游艺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国风假期。
4: 觉得演出也很技艺比较精湛，就是演员精神状态比较饱满，小朋友们很开心。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璀璨烟花每晚绽放，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演中欢度国庆。
5: 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次第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6: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
7: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6: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
8: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6: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严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38.5，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
9: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钩都有8棵，是有60多个果。
10: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6: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 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

0: 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的马树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1: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知道吧？味道又好，拿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0: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2: 目前前线柑橘已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打包完成。国庆假期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的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0: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十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
4: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0: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
5: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0: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以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
6: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0: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在曲靖市瞻邑区的九龙山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境，兼具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今天我们一起打卡九龙山。
7: 沿着这条山间小道，我们走进瞻邑九龙山，去探访秦代五尺道，寻找传说里的渎水石刻。
8: 自瞻邑县城北行5里，九龙山间留存的这段秦代五尺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十分珍贵的原始遗存。古道依山凿石，临崖而建，路面仅宽5尺，五尺道也因此得名。千百年来，马帮商旅往来穿梭，这些深浅错落的马蹄凹痕，默默见证着西南古道曾经的商贸繁华。
7: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到了五尺道九龙山段文保碑这里。相传诸葛亮南征的时候路过此地，便留下了渎水石刻的传说。
9: 诸葛亮在南征的时候带着千军万马往我们这个洪仁堂村子过，这也是必经之路。那当时山泉水很清的，就喝下去，当时四平就喝了水以后就身体不适，就中毒了嘛。那么诸葛亮就当时就挥剑刻下渎水这个两个字啊。
7: 这个石刻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划痕呢？
9: 就刻下这个剑痕是当时的岩石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字很看不清楚，跟后人就用现在的字体刻了一在这里，就标明这里就是渎水。
8: 古朴沧桑

的五尺道留存着秦汉西南交通的历史记忆，历经岁月的渎水石刻，承载着千年的三国文化底蕴，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在这里完美交融。

0: 尝尝我们本地地道的农家菜，顺道了解古道旧事。
1: 国庆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落实在岗值守，做好安全生产、市场秩序、文旅活动、景区管理、投诉处置等各项工作。节前，全省累计归集旅行社1998家，导游3.2万余名，旅游车辆1.8万余辆，监管旅游团队93.67万个，游客2108.08万人次，实现对旅游团队全流程全动态监管，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紧盯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司机和购物场所4类主体，斩断不合理低价游利益链条。在全省16个州市组织开展4部承诺活动，派出6个指导组，奔赴昆明、宝山、西双版纳、丽江、迪庆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实地督导，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推动整改。
2: 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
3: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2: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航站楼北段 B1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
4: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5: 沃野绘心卷，同心促共富。
6: 今天的看俊南，我们一起感受云岭大地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梁教授啊，我想

0: 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1: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0: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

0: 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哎，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因为

0: 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磨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就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
1: 嗯，
2: 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2: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2: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
1: 嗯、
0: 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啊、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嗯、好吧、
1: 哎、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肿，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肿。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0: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肺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 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

0: 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呢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

0: 后呢就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1: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1: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一举一拉伸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别看它简单它是可以促进全身。

0: 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4: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5: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6: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7: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8: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9: 组织让我去吗？我就去了。
10: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1: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2: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3: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4: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5: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6: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